0: 学一下啊，
1: 曹宇同学。曹宇同学，哎，下面我们要进行的是唱腔接龙，我来介绍一下规则。
0: 哦，好。
1: 他唱上句，你来唱下句。
0: 行，我接着他的。
1: 对，
0: 行，好嘞，我尽量。

0: 这一封啊，
1: 是信来得巧，天主皇忠臣功劳。
2: 今天三项考核就结束了，下面有请三位小评委为曹岳老师做出评价。
3: 谢谢。
2: 好，恭喜曹宇成功解锁我为你的挂帅人。
3: 谢谢。

0: 明星闯关，探秘梨园，院团挂帅，共会精彩。那进行到这里呢，我们的闯关人的精彩表演就结束了，让我们共同期待下一期梨园闯关我挂帅院团记，再见。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向美好未来。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

0: 一座建筑让时间有了形状，一道长廊让空间有了表情。仰望，追寻，我想触及廊画背后的文化之火，点亮我心中灵感的星芒。
1: 彩画制作工艺是繁复的，根据建筑等级、彩画形式、工艺做法不同，需要反复刷色，精细描绘。

同知韶华情。

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不鹊桥归路。两情不是久长时，又岂在？

0: 至石帐亭，全长728米，共273间。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幅彩画，它位于长廊祭兰亭至排云门。
1: 爸爸妈妈，这里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4: 纯植物主料
5: 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5: 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血糖高吗？
3: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0: 小妙方。
1: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纯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 L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0: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2: 免费快递送到家。
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往事犹如经典，亲历的人为他做下了最真切的注解，历史的烟尘不曾埋没那些永恒的瞬间，在回忆与讲述中，当年台前幕后的过往渐渐浮现出清晰的轮廓。幸得弦歌声不辍，如是惊鸿照影来。
12: 花为媒是评剧创始人程兆才根据《聊斋志异》中寄生的故事编写的，唱腔动听，版式丰富，唱念作皆中。1960年，中国评剧院的陈怀平与吕子英重新整理了《花为媒》，在保留原本精华的同时，增加了一个关键性的人物贾俊英，改去了二美一夫的内容，使剧情一波三折，并以两对新人双拜花堂的喜剧情节作为结局，让花为媒焕发了新生。
13: 花为媒这个戏呢，是我们评剧的这个看家戏，因为是从程兆才，就是我们评剧的创始人之一的程兆才老先生，在那个《聊斋》里头，《聊斋志异》里头，这个选出的这么一段，就这个情节编成的《花为媒》。那这个年代已经很久很久了，因为我们评剧是110多年了。那么说呢，这个戏呢，也就演了110多年了。
14: 《花为媒》呀，是53年以后，就是要挖掘这个花为媒。那个不是解放了以后，这些个古装戏都不唱了吗？要挖掘这花为媒，就是老演员找来呀，坐那儿说。

0: 什么赵丽蓉啊，我呀，我们这些人们坐那说，说这个我小时候怎么学的，就按着那个词儿说，都是谁呢？都是我们现在的我们那个作家，啊，吕子英啊，陈怀平，两个人呢，给改的。
1: 这个我搞这个华为媒啊，这时候呢，我就当然到北京去看戏了，然后呢。

边，这个电影味儿浓一点，就是讲究一点蒙太奇啊，讲究一点组合啊，就结构上的不同一点。为了这个戏嘛，应该是喜剧，所以把两个媒婆啪放在前面，作为引子，把观众这个喜剧的口味吊上了。

0: 梨园界有一句话，评剧班有蛋吃饱饭。电影《花为媒》以两个彩蛋的对唱引出了剧情，贯穿全剧，并将老旦、花旦、青衣、彩蛋融于一句，充分展现了评剧旦角的表演特色，使整部影片妙趣横生，绚丽多姿。
1: 他要是老不来，姑娘可不能等，急得我直出汗，心里头直发冷。忽然想起了好主意，我请姑娘报花名给我听。姑娘啊，我想起来了，我听人说过五姑娘会报花名，您得给我报个花名让我听听。
2: 今天啊，
0: 花园相亲是花为媒中的重点场次，报花名更是脍炙人口的经典唱段。吴祖光将原本中的唱词重新改写，新凤霞饰演的张无可与赵丽蓉饰演的阮妈一问一答，一唱一和，慈美一身，诗意盎然，又不失质朴与幽默。
3: 我记得那时候我唱那个演这个花为媒的时候，在戏校是报12个月的花名，一个月就是6句。那你想想，他整个12年，完了后头呢还得有一个结尾啊。哎，就像那个现在我们报完花名之后，爱花的人惜花护花，哎，就这些东西。那时候为什么要这么报呢？一个是呢，这个前辈们留下来的东西；再有一个就是也是给你打基础。这个戏呢，也是就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他们的词呢，就是程兆才老先生把这些词啊，就都跟时代同步。
4: 拍电影的时候，这会儿吴祖光啊提高了文学性，就把这个花名呢，十月花名啊，就改成什么呢？改成四季花，春季里就唱那个了。

0: 的荷花，亭亭玉立在晚风前，
1: 都是那个病体脸呐。

转眼是

0: 阮妈和张无可的戏最多。赵丽蓉饰演的阮妈，淳朴可爱，风趣而不庸俗，在花园一场，时刻配合张无可的表演，起到了红花绿叶的作用。
1: 为什么很多人都说丽蓉老师脚趾头上都是戏？她所在舞台上塑造的角色都是让观众发自内心的乐，而不是在舞台上一个劲儿的挠着观众、隔着观众让观众乐，所以她的幽默很高级。
2: 作为每一个演员来讲，确实要学到就是什么，有自知之明。我从丽蓉老师的丽蓉先生的这个身上学到了很多这东西，尤其一块排洋甘菊也好，排花爱民也好，他就跟我讲过，他说的，我来到评剧院之后，我左边一看小白玉霜，右边一看新凤霞，都是大美人啊，因为人家这个丽蓉先生也是唱花旦的，那个评剧舞台上的白毛女，那是丽蓉老师第一个演的白毛女，所以他到这儿之后呢，他就觉得，他说我从我自己我就感觉，我这个长相，我这条夯，哎，跟人家都没法比，我怎么发展我自己？人家就从小二黑结婚，就改成了彩蛋，三千公嘛，你就对着镜子找那个彩蛋的那种。那种生活的那什么，而且呢，我们到下边演出的时候，他特别注重观察。哎，所以说呢，在彩蛋这行上说在，那他是真是全国第一。
3: 您可得等，等，等什么？等等着，我还得抱花。

0: 名呢。
1: 你会吗？
0: 会。
1: 你连一年四季开什么花都不知道，还报花名？
0: 听了姑娘的，我不就会了吗？
1: 那么你就抱抱我听听。
0: 哎，
1: 你要是忘了哇，姑娘给你提个醒。
0: 我还是说抱就抱。

0: 你猫什么呀？
1: 我就猫了一个大泥鳅。
2: 贾俊英与张无可相见，是一段小声小淡的对舞戏。
3: 不行，
2: 张德福饰演的贾俊英，既表现出了对张无可的爱慕之心，又时刻不忘待人相亲之责。
4: 他那场就是花园那场，七月七啊，七月里这点那点那个矮子，现在呀、啊，现在也是好多人都演。但是蹲的那程度啊，就高着了，半蹲着了。那会儿那个，那叫蹲下去，那穿的是这么厚的福字里，登云里，那得把这矮子踢起来。
1: 那假山石里头也开花，
0: 假山石也开花，冬季开花吗？
1: 开花，开。冬天呢？
3: 冬季不是天冷吗？就把那花啊都冻死了，
0: 就不开花。进洞房不由
2: 洞房一场，二美相见，张无可的楼上楼唱腔，五十多句一气呵成，也将全剧推向了高潮。
5: 他这个洞房赞吧，他好就好在哪儿了？他是各流派的一个展示，而且各个人物的展示，他有这两大美人，那他还有软妹，还有彩蛋，啊，还有二大娘，这打架什么的，对，哎，你看洞房赞吧，他好就好在哪儿了？就是把我们传统的那种结婚的场面，哎，那个洞房嘛，哎，洞房的场面展示给我们现代的观众。哎，就是说我们这个历史是怎么过来的，是怎么这么美，而且呢它好在哪儿了，就从两个就是对立面，这两个姑娘说哎都要嫁一个人嘛，哎，从这个对立面完了之后呢，最后化解了两人互相的赞美，这两段唱说实在的，那说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真好。

0: 儿带着八宝点翠灯灯的赤金头，上身穿的本是红绣衫，他金边又把银簪扣，周围是万紫布道袍，还有个十字结带滚绣球，那套小衬衫他的袖口有点瘦，他长了一张妆太厉害，少稍微一用劲儿透了一套袖黑露出来，十指尖若笋，他那万丝多两老人家生就一双明秀的手啊，巧娘生下这位俏丫头，下身穿八股裙，也白准是云霞罩，举刀是锦绣罗缎绸，裙下边又把红鞋儿露，满帮是花金丝线锁好，五色的丝绒绳儿又把底儿收，巧手难描，画又画不就，深爱的俏，行动方了，行方了，动方了，行动怎么那么方了？猜不透这个好姑娘是几时秀，每天先还要比她吵吵，我见她也害羞，年轻的人爱不够，就是你七十七八十八九十九年满了这见了她，眉开闪，月在那点头，是街上这边的女子真是招摇，这才是窈窕淑女，那君子好俏。
1: 就是舞台上吧，我们没有那个剪那个竹花那个什么，现在呢这个电影里头，因为在电影里头吧它好表现，这样呢就是也是把我们老的那种那个结婚的那个场景啊整个给展现出来了，而且呢也能够体现出来两个少女哎呦那种心情，那意思都到洞房了你干嘛抢我的什么我那什么，哎就这个心情的给展示出来了，完了最后呢再一见面呢，哎呦他怎么长得那么好看呢，他怎么那么温柔啊，所以才产生了这个对唱，这是洞房赞。

那么当时呢，就是又要想把李月娥搁上，这李月娥呢就想搁一个主演，搁李兰演李月娥呢，张无可有在洞房里一大段的唱词，啊，都是楼上楼的唱词，这种。那么李月娥没有这一段呢，后来就把李月娥这一段是张任石老先生，戏曲老先生写了一段自头压自尾，李月娥折山袖。用木打亮，打亮他多才多艺卖的字。

面怒气，气势汹汹，他把木房闯，他闯的人人心乱，乱一团，团团转，转团团，我们团团乱转，闹得我是。

巧巧不如恰。

0: 行了大理寺，
1: 入洞房，
0: 饮了。

0: 探寻旧日的光影，重温银幕上的经典，那些为艺术付出的人们如同一朵朵鲜花在岁月中绽放，留下了永恒的芳香。
1: 谢谢，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哎，我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8: 紧张。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1: 叫辣肉，
12: 叫辣肉，
13: 叫
14: 辣肉，叫辣肉。
15: 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6: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跳水项目以运动员优美的空中动作和入水姿势吸引无数体育爱好者。云里帆是表现戏剧人物从高处跃下的高难度技巧，紧张刺激，令人拍案叫绝。无论跳台还是舞台，都在挑战人类掌控身体的极限。本期异曲同工，看

0: 空中飞人是怎样炼成的？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北省京剧院的演员唐凯。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京剧院的曹洋洋。
0: 唐凯，湖北省京剧院武生演员，第31届梅花奖获得者，第6届青研班学员。曹洋洋，北京京剧院武丑演员，第7届青京赛金奖获得者，第6届青研班学员。
1: 我们要去体验为我们中国屡获金牌的拿手项目跳水，
2: 哎，
1: 也要让我们的奥运冠军来体验我们戏曲武戏的技巧云里翻。
2: 云里翻，走
1: 走
2: 走着。
1: 何老师好，
3: 两位老师好。
0: 何冲，男子单人3米板4大满贯获得者，2008年北京奥运会男子单人3米板冠军。
2: 何老师你好，
3: 曹洋老师你好，
2: 见到您，
3: 哎，欢迎来到跳水馆，我的舞台。哎
2: 呀，何老师，咱们什么时候下水？我们很期待啊。
3: 先不要着急，其实啊，跳水跟戏曲是一样的，台上1分钟，台下就要10年功。既然来到了跳水馆，来到了跳水队，今天让你重新认识跳水这个行业。来，我们先去路上训练。
2: 好好好，
1: 期待期待，走，
3: 哎，走。欢迎来到我们的路上训练房，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平时在下水之前要来训练的地方，有陆地跳板啦，有蹦床啦，还有一些垒木架专门练我们体能的。我准备了几个动作给二位看一下，来，
2: 好好
3: 请看。这个动作是向前翻腾2周，转体2周，在我们跳水这个动作其实算是一个难度比较小的动作，因为可以是翻腾2周，转体2周。这个是向内翻腾3周半，这个是向前翻腾2周半，转体3周。这个1周半打开，1周、2周、3周，然后最后半周的翻腾。这个动作难度在目前整个跳板的生态里头是最高难度的，3.9。
2: 3.9。
3: 对，这个动作也是我在世界大赛上第一个拿到国际上面去跳的，目前整套的难度的总和我依然是世界上最高的。所以今天呢，就带二位好好的揭秘一下我们跳水是怎么样从零开始学习这项运动的，好不好？
2: 好
3: 好
2: 好好，没问题。
3: 可以看到我们有一个走板的动作，对吧？都是单腿的一个发力然后起跳，我们就是训练这个单腿一定要做好稳定性，还有练好我们下肢的力量。
1: 这个相当于我们的三起三落，
2: 哎，
3: 所以跟你们的某一个动作是很有相连的，是吧？
1: 有共同点，
3: 一起一落，一起一落。
2: 对对对
3: 对。那我们现在要学跳水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入水。我们都知道我们跳水都是几周几周半，那这个半是怎么来的呢？大概就是这个这样的。哇
2: 哇，太厉害了！
3: 这个就是你们所认识的半，因为我们这个半周啊，其实也是我们练跳水最开始练的东西。我们都是先从半周开始练，但是练到最后要练的也是这个半周。
2: 哎，这个半呢，跟我们京剧的拿顶，
1: 拿顶很像。
3: 拿顶，
2: 我们是靠墙拿。
3: 哦，靠墙。
2: 对对对对，你看这儿就行了。我们一般都是这么拿，但是我们。因为我们拿不了空顶，这只是我们为了翻跟头辅助。最开始的时候是小时候非常苦，因为一节课45分钟，我们有的老师就会让学生拿45分钟的顶。
1: 就是戏曲的那句话，要想人前显贵就得背后受罪。
2: 千锤百炼，
3: 千锤百炼
1: 真的很不容易。
2: 对对对对对，
3: 咱们热身做的差不多了，紧接着我们要真正的上到这个器械去感受一下跳水的魅力，好不好？
2: 好
3: 好
2: 好，走。
3: 这个就是我们的弹网，这也是我们练跳水的最基础的一个器械。我先给你们展示一下这个跳网。好，要脱鞋哈。跳网其实最基本的就是弹，这个就是弹网，可以看到摆臂。摆臂的话需要有做翻腾的一个前奏，这个是我们跳水最基础的冰棍。紧接着呢，我们要学会怎么去收腹了，对不对？因为可以看到我们有躯体，有抱膝。紧接着呢就要进入到我们学半周，刚才我们所

0: 准伴啊，你也学会团，或者说比如说我们向后有一个伴奏的练习，要躺着往上。
1: 他想回家了。
0: 那学会了伴奏，紧接我们要学会怎么翻。这是完整的一周的过程。哇，对，那
1: 我先感受一下吧。
0: 一定要轻啊，一定要轻。
1: 好的，不敢使劲儿。哇，它的发力点跟在陆地上不一样，
2: 不一样，
1: 看着很容易，但是它这个很难。
0: 那我们常阳老师也感受一下。
2: 好，我
1: 慢一点，悠着点，悠着点。好，
0: 应该是这个姿势啊，这我们小学刚开始接触跳网的时候也是爬下去的，
2: 是吗？你看，
0: 慢慢的就跟着他这个节奏来弯腿，这样去感受。
2: 哦，还要弯腿啊？我刚才一直在直腿。
0: 对，哎呦。
2: 哎呦，哎呦，
1: 慢一点，慢一点。
2: 没有没有，刚才其实我在陆地上蹦了一下，跟陆地上的感觉完全不一样。陆地是使劲就能蹦起来，这边使劲有啊，你看，
0: 想让他给你力量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还在下面。
2: 对, 对, 对, 对, 对，
0: 你的力量都发完了，哎，这个网还在往下走。啊，
2: 对对对对，我感觉我有点不太喜欢这个，有点晕，因为我们在实地上。训练的太多了，在有弹力的上面训练的很少，几乎没有，所以说感觉是不一样的。
1: 我毫不夸张地说，我的脑袋还有点晕乎，像晕船的那种感觉。可能在我们看来，它跳两下很简单、很轻松，但是当我们自己去感受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不是你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事情。
0: 两位老师都体验过了这个弹网哈，
2: 对，
0: 但是最终还是需要有一个测试的，
2: 不要太难，不要太难。
0: 跳网最基本的，我们有个训练叫实弹，双脚离地做出了一个摆臂的行为，就这么高就行了。
1: 这是矮吗？
0: 好，
2: 这都到四米了，
0: 十下就 OK。今天的最基础的考验，
1: 我先去不及格，
2: 你先去，先去，先去。
0: 我们的弹盖老师先体验一下，
1: 就是等一会儿。这手是这样是吧？
0: 对，
1: 这手是这样是吧？
0: 对，
1: 我反了吧？
2: 反了，
0: 你反了，
2: 反了，
0: 你反了，从前往后摆，
1: 我从前往后摆，
0: 对对对，好，好，七、八、九、十、十 ，OK， 好好好，哎呦，小心，哎，
1: 没事没事
0: 没事，好，
2: 好。
0: 可以，常阳老师，您来尝试一下啊。好，一、五、二、三，好，四，控制重心，五，很好，动作很标准。好，八、九、十 ，OK， 十 ，OK， 好，站住啊 ，OK，
2: 我真站不住，真站不住，
0: 还可以啊，今天
2: 真站不住，真站不住。
3: 作为初学者，我觉得很不错，身体条件很好，无论是柔韧性也好，弹跳力也好，还是对于空中翻腾的这种感觉也好，他们是有的。
2: 它肯定是有共同点的，包括今天体验出来的像跳水的一些训练的技巧，其实跟戏曲的很相似。
0: 作为今天的临时跳水教练啊，我觉得二位的挑战，我认为是成功的。哇，
2: 谢谢
0: 老师，
2: 谢谢，
0: 非常非常不错。
1: 我们今天是这样，今天有两个任务，一个是我们体验像何老师的专业跳水，
2: 对，
1: 我们也想让何老师体验一下我们戏曲人的武戏的技巧，哎，云里翻，
0: 那一定要好好体验一下。
2: 好，走，我们出发。好，何老师，在我们体验京剧的那个技巧之前啊，我看到咱们现场有很多的跳板。我们可不可以再体验一下？
0: 其实啊，我们一开始没有上跳板，最根本的原因是，其实跳板是需要先把跳网很熟练的去弹跳了以后，我们才上到跳板。哦，因为也是比较容易受伤。
2: 原来是何老师对我们这么好，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2: 好，既然何老师对我们这么好，那我们也要对何老师好。
1: 我们让何老师感受一下我们京剧武戏的
2: 下高、京剧武戏的技巧。哦，
0: 一定要尝试一下。
2: 对对对对
1: 对
2: 对。
1: 对，让杨洋老师。
2: 对，
1: 放给何老师。
2: 您先看这个啊。
0: 我们在这个高度一般都是往到水里蹦的，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没有往地上翻的啊。这个
3: 在我三四岁四五岁的时候

0: 在我的乡下，那时候每年过节都会有戏班，然后到我们的村头去表演。那时候我们都会在爬到树上面去看，我觉得哇，真的好帅。有一天我们也希望，哎，我们要学一个这样的技艺。
1: 我们杨洋老师先示范一个，
0: 杨洋老师，
2: 好，
0: 来给我们示范一下。
2: 好，好。
3: 这个辅助的这个垫子啊，我们在学校里面也是用这个链，
0: 也是用这个链，因为安全嘛。
3: 对，安全。下面展示的那个，我们叫蛇腰。
0: 蛇腰
3: 立定之后呢，就是往后翻。老弟，哎呦，哎，您体验体验。
0: 哎，我也体验一下。
3: 哦，您体验体验。
0: 哦，好，这样啊。
3: 好哇，好哇。
0: 我们训练的内容也是这样翻的。嗯嗯嗯。但是我们基本上很少用脚下。啊，因为我们刚刚看到，其实真正难的不是翻的这一个空翻，是怎么去落浮
1: 入水的那一下。
0: 对，我是讲的怎么入水，而你们是讲的怎么样安全的落到这个地上。
3: 对，
0: 我最喜欢的戏曲一个动向就是连续的这个下腰，那个很帅。
3: 对，
1: 小翻小翻，
0: 那叫小翻
3: 小翻。对对对，展示一下刚才我下的那个技巧，云里翻。
0: 云里翻，
1: 云里翻，
0: 云里翻，云里翻。
3: 对，就是往斜上方，
0: 斜上翻。
3: 对对对，
0: 面向观众，
3: 面向观众，对，斜上方，对。
0: 哇，
3: 老弟就可以了，对，
0: 好轻松啊，就是很矫健的感觉哈。
1: 这个也许对何老师会有点难度吧？
0: 这个可能是有点难度。第一次感受这个名字这么漂亮。
1: 收工吧，
3: 好好，
0: 收工
3: 收工收工了，没有难度。今天何老师完成的太完美了，因为他训练的这个领域完全是在我们训练领域一样的训练模式。
1: 他和曹洋洋老师刚才完成的云里翻，我觉得就是四个字：轻松拿捏。但是我们看见的轻松，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他们的背后不是从小到大的那种坚持不懈的努力去练功、去刻苦的去锻炼，不可能有看着这么风轻云淡的就能完成，这是不可能的。
0: 我们的这个戏曲和跳水还是有点共通之处的，因为我平时就是在翻，每天都在翻，所以我知道该怎么去翻、怎么去落。但是今天如果你让我把20公斤的这个戏服穿上，我绝对不敢翻。如果把今天的垫子换成水泥地，我一定也不敢翻。
3: 我在这儿呢也想说一句，就是武戏其实也很不容易，
0: 非常不容易，
3: 武戏很不容易，所以也请大家多多的关注武戏，
1: 关注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我们的中国戏曲。
3: 对对，
0: 关注中国戏曲。
3: 武戏其实跟所有的运动员其实都是一样的，每个武戏演员包括运动员都在坚持，坚持自己的梦想，坚持自己要走的那条路，要完美的走完。
1: 这两者都是我们文化自信的一种体现，坚持不懈，永远向前去克服自己。
0: 我非常希望有一天会带着孩子去感受我们中国所有的传统文化。我们让孩子看到的不是台上的那几分钟的戏，我们应该去到后台看看他们平时是怎么训练的，训练了多少次才能走到这个舞台前去给人表演，去告诉大家这是我们中国独有的文化的时候，我觉得不仅仅是一种记忆，绝对是一种传承。我一直说运动是传承，但我们中国的文化其实也是传承。因为我们的所有的躯体动作都是要抱腿的，都是要这样抱腿抱起来，这是都可以啊。这个前屈看来好，紧接着我们就站起来啊。好啊，看到我们这前面这个翻腾这样翻，哎，会有一个躯体动作抱住，这样抱住就行了。
3: 我不行了，我容易的，
1: 我来。
0: 哎，非常好，哎。非常有潜质啊，非常有潜质啊，
1: 不行，
0: 五一五六你们已经学会了三分之一了。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播出的是电影《凤凰巢》。

0: 去一往而深。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
7: 够吗？
8: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9: 直播间好多人呢、啊。
10: 网肯不能卡，
11: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3: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沿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14: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15: 放心，几瓶包装，
13: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0: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

0: 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爱眼护眼，创造了

0: 哦，千岁，那是鸳鸯，是不能吃的。
1: 啊？鸳鸯？
0: 去去去！对了，
1: 鸳鸯啊，
0: 是不能吃的。

0: 天色不早了，我们还是回府吧。他这种功夫有什么好看的？
1: 不，看这少年目前虽然受困，可是他志气豪壮，品貌不凡，将来未可限量。哦，
0: 嗯，是不错。哎，你看我比他怎么样？
1: 千岁生来富贵，何必再看？过奖过奖。我想跟他攀谈攀谈。
0: 你看如何？嗯，好。请问二位，我们是路过此地，刚才看见相公的剑法，真是不错。
2: 老先生过奖了，学生不过是初学，还要请老先生多多指教。
0: 哎，对了，陈老先生当年驰骋疆场，杀人无算，你是要跟他学学？
1: 陈老先生。
0: 这位是当今万岁的皇侄朱千岁，镐京朱焕然，
1: 原来是两位贵宾到了，请入内奉茶。
0: 不要客气了，我们就在这儿歇会儿。
1: 请问相公尊姓大名，贵乡何处？为何如此感慨？
3: 学神穆居易，是京兆人士。
1: 哦，穆居易，京兆人士。那么令尊是先父穆建业，是两榜进士出身，曾经在朝为官。因为，
0: 那么兵部侍郎程普，你知不知道？
1: 知道，陈侍郎是先父的童年好友。
0: 因为学生一向不在京城，所以没有见过。哎，这位就是陈侍郎啊！老夫就是程普，我与你父有八拜之交，
1: 原来就是陈年伯，小侄不知多有得罪。哎，
0: 自从你全家遭难，流落他乡，如今在此相见，真是巧合。看你目前的景况，不如搬到舍下暂住。
1: 练
0: 武习文再图上进，不知贤侄意下如何？
1: 多谢年伯厚爱。如今，小侄粗茶淡饭，尚可温饱。而且，小侄有意南下，投奔五省经略使洪元帅麾下，为国效劳。哈哈哈哈哈！
0: 志气倒是不小，就是有点傻了气。国家又不是你的，要你费什么心呢？
1: 好好好好好。
4: 贤侄有此雄心，其志可嘉，老夫也不便阻拦。本月十五日是老父的生辰，请来舍下一叙。
0: 啊，
1: 小侄遵命，一定到府中拜寿。
4: 爹爹母亲，请上座。
0: 恭祝爹爹母亲万寿无疆！
5: 好了好了，起来吧啊！恭祝老爷夫人万寿无疆！
0: 好了好了，你们下去吧。是。哦，雪哥。
6: 回头穆公子来了，你在这儿看看，啊！雪雁，等等，
7: 雪雁，回头穆公子来了，你在这儿看看啊！
6: 夫人，你是怎么了？不是跟你说过吗？我要把雪娥嫁给他，你怎么？
7: 我怎么了？
6: 古里相传长幼有序，哪有先嫁妹妹的道理？
7: 我
6: 已经决定把雪娥嫁给他。
7: 不行。

0: 一定要身价血验，
1: 一定要身价血额，
0: 一定要身价血验，
1: 一定要身价血额。
2: 爹，
3: 爹，母亲说的对，骨里相传，长幼有序。

0: 由我替你做主。
1: 老爷，苏千岁到。
0: 说我有请。
1: 是。
0: 你先回避一下。
2: 是。
3: 恭喜恭喜。恭喜师长万寿无疆。
0: 千岁也真太客气了。
4: 千岁。千岁。
3: 啊。小小薄礼不成敬意，忘记笑纳，真不敢当。
4: 请坐。
3: 啊，不客气，师长请坐。
0: 阁下光临，蓬荜生辉。
5: 那应当的，应当。

0: 木工之道。
1: 师傅，
2: 穆先生，请。我就刚来。
1: 哦，
2: 千岁。
1: 世伯万寿，再小之一拜。
3: 恭祝世伯万寿无疆。
2: 哎，好了好了好了好了，请坐。
1: 谢坐。
4: 不知穆兄何时启程南下？
1: 我打算三数日内就要启程。
4: 哦，言之南下为何如此匆忙？
1: 如今南方盗匪猖獗，小侄报国正当其时。
4: 穆兄真是男儿怀壮志，前途无量，可喜可贺。
5: 先侄既然决定南下为国效劳，老夫也不便阻拦。可是
3: 世伯有何指教？
5: 小女雪娥精通诗礼，性情贤淑，老夫有意将她许配给贤侄，不知贤侄意下如何？
3: 世伯厚爱，小侄敢不从命。岳父在上，带小婿大礼参拜。
5: 好了好了，就这样决定了。四月初二是良辰吉日，老夫有意与你们完婚。
3: 这个
5: 贤侄不必多虑，一切事情都由老夫做主。
3: 啊，如此多谢岳父。
5: 贤侄就搬到我的后书房暂住。
3: 嗯，
5: 千岁怎么了？
4: 没什么没什么，有点头疼，先告辞了。
5: 请。
6: 王大人到。
5: 千岁跪体欠安，我也不便久留。
6: 李大人到。
4: 陪我。
6: 是是。林大人到。
5: 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

0: 都被我抓住了。
1: 气死我了，气死我了。为了你的婚事，你爹跟我作对，你还这么不争气。
0: 妈，我闲着这没事儿，跟丫头玩玩又有什么呢？
1: 你就知道玩，你知不知道你爹已经把你妹妹许给穆家公子了？
0: 啊，真的？
1: 什么孩子，妈还能骗你呢？告诉你，连迎亲的日子都已经定了。
0: 什么？连日子？
2: 谁呀？
3: 穆郎，开门呀。
2: 请问是哪一位啊？
3: 我是雪娥呀。
2: 哦，原来是小姐。

0: 请问半夜三更的到这儿来有什么事情吗？
1: 我夜读诗书，有一个字不明白，特来请教。
0: 小姐您太客气了，不过

0: 现在已经夜深了，有什么事还是明天再说吧。
1: 哟，瞧你这个人真是个书呆子，现在虽然已经夜深了，只要我们行得正坐得正，还怕什么呢？
0: 可是
1: 你要是不解给我听，叫我怎么挨得到天亮呢？
0: 这个，
1: 哎呦，快开嘛。
0: 啊，小姐请。

0: 郎。
1: 他，他，他七分刀相对，三分多相。

0: 兰。
1: 小姐，刚才小姐说有一个字不明白，不知道是什么字。
0: 是个。

0: 看看呢。
1: 小姐，
0: 自古道男女授受不亲，你还是自个儿拿吧。

0: 小姐饱读诗书，这个字不会不认识吧？
1: 哦，可是木兰啊，我不解什么事，我不知怎么样，我不懂为什么要

0: 唉，
1: 小姐，夜深了，
0: 那么，
1: 还是请回绣房安歇吧。要知道，人言可畏。
0: 真是趁兴而来，败兴而去。哥，
1: 哦，哎，小姐，你怎么还不拿去？
0: 你还是放在台子上，让我自个儿拿吧。
1: 哦，是是是。

0: 我把它给了你，你又把它给了我，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1: 哎，小姐，还是请你快点回房去吧。
2: 好，我就听你的话。不过，
1: 怎么？
2: 这个字，你要是不解给我听，我就不走了。
1: 哎哎，小姐，你怎么又？好好好，我解给你听。这个爱，刚才你不是说织女爱牛郎的事情吗？你知不知道织女心跟牛郎心在什么地方？
2: 这我倒不知道。
1: 来来来，我指给你看。
2: 啊。
3: 那个就是牛郎心。
2: 哦，那么织女心呢？
3: 在牛郎心的对面。
2: 哦，
1: 小姐，
2: 牛郎织女既然相爱，为什么又分离的那么远呢？牧郎，爹，
4: 你简直太不像话了！我问你，你半夜三更的，
5: 这是怎么了？
6: 大清早的拿孩子出气，谁得罪你了？
5: 妈，快别哭别哭，
4: 你看看。
5: 妈，
6: 哦，穆公子回去了，他是回去准备迎亲的。这关雪雁什么事啊？也值得你发这么大的脾气？
4: 你还护着他？你知不知道他做了什么事？
6: 别哭别哭，他做了什么了？偷了？抢了？也不管管你那个宝贝女儿。
7: 女儿叩见母亲。
6: 走，我们走。

0: 兄嘛。
1: 啊，千岁，来。
2: 是。
0: 穆兄，这么匆匆忙忙的要上哪儿去啊？
1: 在下打算到南方去投奔洪元帅。
0: 哎，这里就不对了，程侍郎已经把小姐许配给你，连日子都定了，你怎么还要到南方去呢？
1: 大丈夫功名未成，不想娶亲。
0: 这怎么可以呢？
3: 千岁，
0: 拉拉扯扯，
3: 我有话跟您说啊。
0: 有话说，有屁话，拉拉扯扯的干什么？
3: 千岁啊，千岁，我听他说要到南方去，这样不是您的机会就来了吗？
0: 我的机会怎么来？
3: 您喜欢不喜欢程小姐呢？
0: 喜欢有什么用？她已经许配给穆公子了。
3: 穆公子一走，到了四月初二，您就冒着他的名字到城府去娶程小姐，这不就行了吗？
0: 对，
1: 好，千岁告辞了。
0: 穆兄，我看你还是等完了婚以后再走吧。
1: 在下已经决定了，多谢千岁好意。
0: 那么穆兄可有脚程？
1: 在下打算安步当居。
0: 哎，这怎么可以呢？如蒙不弃，小弟愿将坐骑奉送，以壮行色。
1: 千岁厚爱，在下受之有愧，实在是不敢当。
0: 你我一见如故，区区一匹马算得了什么？
1: 是，
0: 来，把马牵过来。
2: 是。
1: 多谢千岁，后会有期。
0: 请。

0: 会听宣读，
1: 万岁。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目今南方贼寇作乱，十分猖獗。据五省经略使洪公奏请，派遣兵部侍郎程普帮办军务，着即持赴军前，不必来京避见，钦此谢恩。
1: 万万岁，
0: 请过圣旨。
1: 公公请坐。
0: 好好，侍郎，目前南方军情紧急，请侍郎还是赶快收拾行装，即刻启程吧。
2: 即刻启程？
1: 哎，朝中部臣能源甚多，何必启用老朽呢？
0: 这是洪元帅的举荐，侍郎不必犹豫。
2: 可是四月初二是小女余归之期，
0: 哦，
2: 可否等办完婚事再启程南下？
0: 哎，侍郎。

0: 想错了，难道嫁女儿比国家大事还要紧吗？
1: 多蒙指点。
0: 请问令爱许的是哪一家的公子呢？
1: 是当年故友穆建业的公子穆居易。
0: 哦，是穆尚书的公子，那真是门当户对呀、
2: 夫人到。
1: 夫人，见过周公公。
2: 拜见周公公。
1: 我已奉旨南下包办军务，即刻就要启程。四月初二雪娥的婚事全由夫人做主了。
3: 老爷放心，
1: 请夫人收拾行装准备启程。
3: 是。

我是地，他是天，我跟他跪在地下拜拜天，进了房，安了眠，哎呦，谁家的烟筒不冒烟呢？

0: 小姐，这么晚了，明天还要过门呢，我看你还是早一点睡吧。
1: 夏莲
0: 啊，
1: 你看我好不好看呢？到底好看不好看？
0: 好看。
1: 真的好看呀、
0: 啊、嗯，好看，衣服好看
1: 啊。

0: 小姐，小姐，不要再难过了。我刚才见到来迎亲的不是穆公子。
1: 啊？不是穆公子？
0: 嗯，不是的。
1: 那会是谁呢？

0: 眼下成婚配，夫唱要赴随，洞房花烛夜，才知谁是谁。送入洞房，
1: 恭喜千岁。恭喜千岁。恭喜千岁。
2: 恭喜千岁。
3: 好，你们下去领赏去吧。
1: 多谢千岁。

0: 官对上场。
1: 哎，常言道，人不可貌相，海水岂可用斗量。我叫朱焕然，皇帝与我一门强。你别以为你是美娇娘，我照照镜子也比别人强。你

0: 说的倒便当，好说歹说我总是个大姑娘，我也是名门闺秀千金女，父亲是兵部又侍郎，你夸叫抬来抬去算个什么样，又不是卖西瓜，反打反退包你尝。
1: 小姐，我看你还是
2: 什么

一尺也不算长。

0: 什么？你说什么？母亲！哼，我好心好意劝你到姐夫家避难，你竟敢指桑骂槐，你说我不顾脸面是吗？
1: 女儿怎么敢呢？女儿的意思是……
0: 住口！你既然不肯到姐夫家去，我说了也是白说。不过，要是强盗来了，有什么三长两短的，可别怨我。

0: 你烧了，
1: 着火了，
2: 烧了，
0: 起来呀、
2: 啊！燃燃着，快救火呀、啊！燃燃着，救火！
0: 哎呀，还救什么火呢？我的东西都给抢光了。
2: 要是你也让人抢去，那就好了。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

0: 干什么的？
1: 我是来找陈大人的。
0: 找陈大人有什么事吗？
2: 谢谢。
1: 他是我父亲。
0: 请。
3: 刘肥北窜，下令歇兵，但等圣旨到来再行定夺。
4: 是。
5: 穆贤侄请留步。
6: 贤侄现已受封为镇威大将军，可以说得上是功成名就。关于小女的婚事，
7: 这个还是慢慢再说吧。
8: 禀大人，公子求见。
7: 啊，公子。
6: 哦，元帅令公子来了。
7: 啊，你别看我，你没有公子我也有不了儿子。
5: 你问清楚没有？是哪一家的公子找哪一位？
8: 他说是陈大人的公子。
7: 哦，我的公子？我哪来的公子？
5: 陈大人真是公而忘私，连自己的公子都不记得了。
7: 哎，我知道，陈大人是没有公子的。
5: 哦，
9: 老爷。
10: 老爷，恐怕是小姐来了。
11: 这怎么会呢？小姐是小姐，公子是公子，晃荡晃荡，
10: 一定是小姐来了。
9: 小姐在府中不是堂堂扮男装的吗？
11: 对对，赶快出去看看。
5: 哦，程大人的小姐喜欢扮男装啊。
9: 老爷，小姐，老爷，是小姐来了，小姐。
11: 睡了。
12: 爹，叩见老爷。爹爹，
9: 快起来起来啊，起来。雪娘，你受苦了。你母亲给姐姐呢？
12: 姐姐嫁给朱千岁了，母亲到他们那儿避难。
9: 哦，有这样的事情。
5: 好了好了，
7: 哎，今天你们父女见面应该喜欢才是。
9: 哦，快见过洪元帅周老公公。
12: 叩见洪元帅周老公公。
5: 免礼免礼。贤侄女千里迢迢单身至此，真是托天之福，可喜可贺呀。
7: 哈哈，贤侄女路上劳顿了，快到里头去休息休息吧。
5: 快到后边休息吧。
12: 爹。
5: 这么大了还这个样子。
12: 嗯。
5: 程庄，
9: 是，
5: 快陪小姐到后堂去。快去吧啊。
9: 小姐请。

0: 哎，不闲职呢？
1: 啊？哎，嗯。
2: 元帅呢？
3: 参见元帅，公公。请坐。
1: 恭喜贤侄，贺喜贤侄。
3: 这个末将喜从何来呢？
1: 成家贤侄女雪娥避难来此，如今营中无事，本帅做主给你两人完成花烛。哎，这不是一件大喜的事情？
3: 启禀元帅，末将功名未就，大仇未报，誓不娶亲。
1: 哎，如今奸贼刘瑾已经伏法，你的大仇不是已经报了吗？
4: 而且你已经受封为镇威将军，怎么能说功名未成呢？
1: 哎，
3: 这个
1: 什么这个那个的，你以前跟我们说的我们还记得呢，现在你大仇也报了，功名也成了，要是在这个那个的，哎，元帅的面子也不大好看呢。啊，
4: 我也想做个现成的媒人，讨杯喜酒喝呀。
1: 哎，哎，我看这么着，明天是黄道吉日，你就做个主，给他们成了亲。

0: 哦，怎么回事？好、哦，有这种事，我们看看去。各位，失陪失陪啊，请多干几杯。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限制。
1: 元帅，公公，二位不在前厅喝酒，到书房来有何贵干？
0: 我们有点事想找你谈谈。
1: 哦，请进。
0: 穆先生，今天这个日子也亏你看书看得下，
2: 人家在这儿休息。

0: 心养性呢、
1: 啊。公公，元帅，不知二位有何指教？
0: 莫贤侄，
1: 末将在。
0: 哎，你这是怎么了？这是你大喜的日子，我们做媒的进来了，你连个座都不让，谁得罪你了？
2: 哎，难道说我们这个媒做错了？
1: 小侄不是这个意思。
2: 不是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1: 小侄的意思是……
0: 哎，算了算了。常言说得好，新人进了房啊，没人扔过墙。
2: 可是他还没有进房，就把我们给扔了。
0: 是，
1: 元帅，公公，你们二位的美意，小侄非常感激。不过，媒已经说成了，堂也拜过了。
0: 哎，可是你还没进洞房呢。
1: 二位不必多礼了。
2: 听他的话茬不对呀、
0: 啊。是啊，新郎不肯入洞房，倒还没听说过呢。
2: 哎。这里边一定有缘故。
0: 有缘故，
2: 问问他，
1: 问问他。二位还有什么要问的？
2: 我问你，今天是吉日良辰，你跟程家小姐已经完了婚了，为什么不入洞房呢？
1: 这个此非军旅大事，何劳元帅过问呢？
2: 啊，
1: 这个
0: 元帅，
1: 你这个钉子可碰得不轻啊。
2: 哎，不过我既然做了现成的媒人，一定要问个水落石出啊。
0: 对，元帅一定要问。
2: 当然要问。
1: 那么请元帅去问陈师伯，他自然明白。
2: 哦，程大人他明白。
1: 是的。
0: 奇怪，他怎么没提过呢？
2: 哎，走，我们去问问他去。
0: 对，咱们问去。
3: 二位问的怎么样？
2: 刚才我们问他，他说程大人自然明白，叫我们再来问问你。
3: 哎，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既然你明白，你为什么不说呢？
4: 哎，我一点也不明白呀。
2: 啊，他也不明白。
4: 我看这个事情，哎，还是有劳二位再去问问他，到底为了什么，让他说明白好了。
0: 对对对。咱们再去问问。
2: 哎，
0: 行。
2: 穆先生，
1: 元帅，
2: 程大人说他也不明白，我看还是你说说清楚吧。
0: 对对对，古不

0: 行啊，客店已经住满人了呀！
1: 不行，我们要
0: 住，不行！哎，
1: 不行！
0: 对不起啊，这会儿千岁爷住在这儿，你不能惊动他。
1: 现在兵荒马乱的，管的什么千岁万岁啊？
2: 对，他能住，我们也能住，能住！
3: 你们大家吵什么呀？想造反是不是？是不是要造反？
4: 不是啊，全城的旅店都住满了，您让我到哪儿去住啊？
1: 你不能吵到千岁爷，
4: 行了，不要吵，不要吵。
0: 干脆叫他住到马棚过道一宿，好不好啊？
1: 哎，好，
0: 就委屈大家一晚上了啊。
1: 好。
5: 好了好了，难过有什么用呢？你们早点歇着吧，乖。哎，我们这个罪啊就快受完了，你别着急，明天一定可以找到你父亲。

0: 唉，后悔，真后悔。
1: 你还后悔？
0: 我还不后悔呀、啊。我问你，你怎么倒霉了？
1: 我还不倒霉。

0: 你应该后悔啊！
1: 你还敢说你倒霉？
0: 好好好，我不倒霉，我也后悔，行了吧？
1: 啊？你说什么？你居然敢后悔？啊？

0: 你唱我来醉，你也别说我丑，我也不怨你肥
1: 啊，你嫌我肥啊。

0: 小姐。
1: 什么事啊？
0: 夫人跟大小姐大姑爷他们来了。
2: 啊，
3: 哎呀，哎呦，可累死我喽！都是你害人。
4: 我又怎么了？我
3: 不是的。好了好了，
4: 好好好。
1: 夫人，大小姐，请歇会儿，我去请老爷出来。
0: 去吧。
1: 是。

0: 怎么啦？
1: 当初到我书房来的就是她。
0: 她是我姐姐。哦叩见母亲，
2: 朱公子，拜见夫人。
1: 小婿穆居易叩见岳母大人。
0: 你们这是母亲，她是穆公子，女儿已经跟他完婚了。
3: 啊，你，穆公子，你怎么可以成婚呢？
0: 快拜见姐姐。
1: 拜见姐姐。
3: 哎，程小姐，你怎么可以
4: 什么？
3: 夫人，
2: 哼，这是你们姐夫。
1: 姐夫。
3: 程小姐，请坐，请坐。
2: 哼，你还是给我坐下吧。穆公子，请坐呀。
3: 穆兄啊，这边坐。
5: 穆兄，这边坐。我们很久不见了啊，还好吧？
1: 千岁。
5: 现在我们是亲戚了。
1: 哦，我还没有多谢苏兄当初赠马之恩呢。
5: 别提了，提起这件事拜然为情的。
1: 朱兄，你怎么这么说？

0: 老爷，
1: 爹，
0: 老爷，
2: 岳父，
0: 爹，
2: 岳父，
0: 老爷，
2: 哼，你们还有脸来见我？
0: 爹，哎呦，我们大老远的跑到这儿来了，你这是怎么了？
3: 母亲，
2: 我问你，雪娥的婚事你是怎么主持的？
0: 这个，爹，
2: 你这个老糊涂，真把我气死了。
0: 老爷。

0: 哦，哎，
1: 别提了，别提了，算我倒霉。
2: 什么？你又算你倒霉？雪雁，
0: 你倒是蛮有道理的啊。

0: 了他。
1: 老丈人请息怒，都怪我存心不良，眼睛瞎。我原想冒名顶替娶一个娇娇女，谁知娶了个她。要打要骂随遵意，扒皮抽筋把眼睛挖。老丈人，要是你不把怒气消，那我就跳到河里去变王八。
0: 嘿，你变王八不要紧，还要害我去。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9: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午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南阳女儿情》。电视剧《南阳女儿情》由萧燕、戴向宇、岳丽娜、徐范熙领衔主演。该剧以真实历史为基础，讲述了华人女性在南阳闯出一片天地的传奇故事。之后请您收看《一鸣惊人》。本期节目走进黄梅戏之乡安徽安庆，这里是徽班摇篮戏曲沃土，皖山皖水韵戏魂，名家名段代代传，带您感受古城安庆的梨园芬芳，共赏地方戏曲的独特魅力。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2: 山海为引，大地铺垫，寻山川之脉，溯风物本味，寻自然之法，得造化之馈，寻味山海，寻味启程。

0: 您好，您觉得什么是知音呀？老师，你觉得你什么是知音？
1: 知音就是，
2: 高山流水便是知音呢。
3: 我觉得你就是知音。
4: 此时间不可闹，笑话胡言乱语怎满那咋？
0: 气运风华，心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安徽百戏城，我们来了。我是总台 CMG 戏曲记者鞠佩仪，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的安徽百戏城。在这里，我们300多个选手都会在这里一起集结，开启他们的知音之旅。那我们300多个选手呢，在这里集结之后，会分别前往逍遥津曲庄和三河古镇两个舞台，去开启他们的知音之旅。那跟随我的镜头，我们一起去看一看他们的精彩表现吧。是滋养着戏曲艺术的民间沃土。那前面呢，就是我们这一次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的录制现场啦。现在呢，我们的吴美的老师呢，正在做最后的一个搭建的舞台。然后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我们戏韵风华，心耀合肥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的 logo 版啦。我们所有的知音大会的选手都会在这个舞台上与他的知音，又或者是他自己一起表演他最擅长的一个节目了。

0: 庄这座百年古戏台是合肥戏曲传承的活化石，它本身就是为戏曲而生的文化地标。古色古香的建筑与戏曲表演的氛围天然融合，自带的就是沉浸的历史感与体验感。
1: 戏曲就是职业，各种的戏曲，
2: 各种戏曲就是职业。

0: 音就是我们两个。
1: 我的知音是我直播间的诸位粉丝。
2: 好朋友
3: 肯定是要有共同的话题呀。
4: 喜欢戏曲，热爱戏曲，跟戏曲有共鸣的就会成为知音。
5: 你知我，我知你，然后咱们俩能唱到一起，这就叫知音。
2: 今晚

0: 王爷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陆太太也是来表扬白伟小姐的吧？没错，她确实很优秀，很受同学们的欢迎。你们两个慢慢聊，我还有事，失陪了。
1: 主任，这个白薇就是别有用心，她就是奔着我儿子来的。
2: 陆夫人，我看你应该是误会了。就像校长说的那样，白薇确实很优秀，所有的学生都很喜欢她。她也是通过正式招聘进入这所学校的。
1: 我不管，她必须离开这儿。
2: 不行，实不相瞒，白老师的介绍人很特别，是学校的校董，我们惹不起的，也不可能因为你一位家长的意见就去质疑他。
1: 他要是不离开这儿，那我儿子就不来这儿上学了。
2: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只能说很遗憾。
1: 白薇，你到底有什么预谋啊？你想要对我儿子做什么？
3: 我对我的每一位学生都会一视同仁。陆展元同学最近学习进步很大，希望陆太太多多鼓励。
4: 二太太，去龙宫馆吗？
1: 不，去山上金家老宅。
4: 好的。
5: 跟上跟上，别再跟丢了啊！大白天的可以跟近一点。
4: 哎，

0: 陆雪林，你说展元的事情，你有没有跟上海那个野女人说过？
1: 白薇回来了，她偷偷摸摸成了展元的老师。如果你没告诉她展元是你的儿子，她又怎么可能会这么做？你给我好好想想，你到底有没有说过？你要是这么说，那我倒想起来了，好像是说过。那又怎么样？你个魔鬼，我女儿聪明伶俐，一定会把我救出去的。你不能好死！
0: 别做梦了。

0: 白薇不但找不到，连你的尸体都找不到。陆夏林，
1: 放我
0: 干什么？
1: 你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0: 你放开我！
1: 放我出去！
0: 大
1: 喜，放我出去！你放我出去！你放我出去！你放我！

我不能让他死得这么容易，雅欣，这些年辛苦你了，我的事我自己解决，先别杀他。

0: 三叔，你来了。维维，你回来了，太好了！你想吃点什么东西？青州最好的西餐，广东菜，娘惹菜，你选。
1: 先不急吧，三叔，我还不饿呢。
0: 也对，你才刚到，应该先安顿你住下来。
1: 你行李呢？我已经住下了。啊，
0: 离工作地方很近，上班方便。你还找到了工作？嗯，
1: 我比信上约定的时间早到了一周，就把这些事情都安顿下来了。别呀，
0: 我都已经想好了，你呀就住在女神酒店的，这样子我和大嫂照顾你都方便一些。
1: 谢谢三叔替我想的这么周到，不过呀，我现在这份工作，对于找到我父亲的线索很重要。
2: 对，找到大哥的线索很重要。嗯，你在哪工作啊？学校，我现在是展员所在班级的英语老师。啊，这个呢是我现在的住址，三叔有事随时可以来找我。哎，大天，你来了，天晴。
3: 来了，今天往哪个工地送鸡饭啊？送多少？你说。再送下去，你们生意还做得下去吗？你们做生意也不容易，我看着心里也不是滋味儿。但你们就宁愿真的生意被我搅黄了，也不肯告诉我跨海生在哪儿，是吗？
2: 不是我们不告诉你，是海哥他不见你。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是为你好。他什么意思？我不懂。你应该懂吧？哎，等。

0: 谢谢七嫂。嗯，好香啊。别怪七嫂啰嗦，那么好的女孩子，为什么要躲着人家？
1: 为她好吗？
0: 可是人家很中意你啊，这每天来找你，不是假的。所以我才不能见她。本来以为我回来之后。
2: 他早已经跟了别人，没想到我还是回来早了。那个男人比我有钱，也比我优秀。最重要的是，他阿妈中意他，我都答应他阿妈了，我就一定要做到。所以我不能见他，除非……
3: 除非什么？
2: 除非他阿妈同意我娶他女儿。白薇，这太难以置信！我知道陆家对不起你，但是你刚才所提的，都是陆家的长辈。
3: 你不应该对长辈有这样的推测。三叔，你先别激动，
2: 我能不激动吗？照你这么讲的话，我们陆家还有伦理吗？家风何在呢？
3: 我也只是猜测，可能是那段时间的相处和展园感情太深了，所以才会瞎想。而且妈妈的日记中也没有明确说明那个孩子是谁，只是年纪和展园相仿。也许父亲还有外事。
2: 我倒希望有。如果真是那样，那父亲就应该是离开了新竹，和那个女人以及他们的孩子，开始了新的生活。南兰小姐不也说吗？
3: 她找了很多地方都没有找到，我想，他们可能去了欧洲或北美。不可能。
2: 你爸爸和奶奶的感情是最好的，他又怎么可能丢下老人一个人远走他乡？
3: 如果你也这么想的话，那就不妨再想想我大胆的猜测。
2: 你又来了。

0: 哎，梨花。
1: 三爷。
0: 你这是帮二嫂买东西去了？
1: 帮她买东西？这么好的事哪能轮得上我呀？
0: 那这……
1: 给自己买的，有三爷照顾，手头不是富裕些吗？我给自己添两件衣服，要不然以后跟着你二哥出去给陆家丢人啊。
0: 怎么，你要有好事了？
1: 还不是多亏三爷，才让我的好事越来越近了。
0: 可是你为什么什么都没有告诉我？
1: 哎呀，讲不讲的，你交代的事我当然是尽心尽力的干了。不过我是二爷的人嘛，肯定得先维护二爷，三爷你多担待哦。
0: 梨花，你什么意思？你拿的是我的钱。
1: 陆家的男人啊，大爷二爷三爷个个让人着迷，女人为了得到只能不择手段了。以后是一家人了，你可要多关照我哦。

0: 喂，
1: 阿爷，
0: 是你啊？
2: 想我了？在哪儿呢？
3: 在你房间呢。
0: 你疯了吧？在我房间打电话，你就不怕被金碧云看见啊？
1: 我不怕的。二爷，那件事你什么时候跟他讲呀？
3: 你都答应我好久了。
0: 你急什么呀？这种事情急不得的。
1: 二爷，我最近恶心的厉害，什么都吃不下，今天早上还吐来着。二爷要是再不讲，我这肚子就要大起来了。
0: 你先到房间里面打扫吧。
1: 是。
0: 丽华，你这样让我很为难的。在他眼皮子底下，你我都过不美满，你想是不是？其实你二爷啊，在外面还有其他房子，要不搬接出来吧。

0: 啊，
1: 这样反倒陪你的
0: 时间更多了，你顺顺利利的把孩子生下来啊，慢慢给你名分，
1: 早晚的事。
2: 二爷骗我，这样不好的。
0: 我怎么会骗你呢？骗你会给你这个电话号码吗？
1: 这里
0: 就是我在外面的房子，为接你出来准备的吗？
2: 我就想见陆家。
3: 二爷，我也跟了你3年了，
2: 人家现在就想要个名分。
3: 其实
2: 我知道二爷是疼梨花的，但就是怕那个母老虎，对不对？我已经想到办法了，不让二爷为难。事成了，你可不许打退堂鼓哦。
4: 梨花，你别着急啊。

0: 展元，明天不用上学了啊。
1: 为什么？
0: 那个学校不好，妈妈给你找了一个新州最好的学校。
1: 不嘛，这个学校很好，我喜欢这个学校，我喜欢上学。
0: 你不是喜欢这个学校，你是喜欢那个白薇。
1: 你怎么知道姐姐当我的老师啊？
0: 她是个坏女人。
1: 不嘛，姐姐是个好人，我喜欢姐姐。
0: 闭嘴，她不是你姐姐。明天马上转学，以后你要是再见到这个女人，你就打她，踢她，用牙咬她，知道吗？梨花，梨花，梨花呢？
2: 不知道。
0: 把小少爷送回房间，晚饭也给他送到房间里面去吃，寸步不离地守着他，看着他睡觉。
2: 是。
3: 这做了什么让孩子这么不高兴啊？怎么当妈的呀？这潘氏总督夫人脾气都长了，看我回头怎么收拾她。

0: 梨花，你在那干什么呢？你竟然敢戴我的珠子！
1: 这项链我看着好看，就想试试。
0: 摘摘！
1: 一串珠子而已，你这么大声干什么？
0: 梨花，你疯了吧？打自己两个嘴巴，滚出去！
1: 是。
0: 站住！你糊弄谁呢？接着打。
1: 太太，今天可不能打我，以后你也打不得。
0: 什么意思？
1: 太太，我就明说了吧，我下人做腻了，想做个姨娘，请太太成全。
0: 梨花，你真疯了吧？你跟二爷那点破事儿，我早就知道了。可你知道我为什么没管吗？因为你足够丑，足够烂，管了你啊，我怕他去招惹别的清白女孩。这二爷是给你下了什么迷魂汤啊？占你便宜的时候说的那些话，你也信啊？不照照镜子看看自己，什么德行，还想当陆家的姨太太？现在就给我滚！
1: 我滚不动啊，我肚子不方便。最近二太太老出去，我跟二爷就见得勤了些，就怀上了。

0: 这是陆家的种，我得光明正大的生下来，所以二爷必须光明正大的娶我做姨娘。
1: 必须？你指望陆雪乔替你做主啊？这个家他说了不算，我告诉你，到什么时候我都抽得了你，滚。
0: 秦碧云，老太太走了以后你也算是提拔我了，今天你打了我一巴掌，这人情我算是还上了，咱们两清，你让我走是吧？好，出了这个门我可就直奔警察局了。半年前就有人出钱让我跟着你，可是你的黄包车每次都跑得好快呀，我真的跟不上。直到今天，太太也是有急事吧？这大白天的。
1: 你跟踪我？
0: 是啊，你们金家老宅的地下室里有秘密吧？我进陆家才不过三年多，可大爷的屋我可打扫过好多回，屋里的那张照片英俊潇洒，好迷人的，虽说现在长满了胡子，但我还是认得出的。金碧云，你胆子也太大了吧，都说大爷陆雪林是被白天女杀夫熬了汤，没想到却是被你。这事警察要是知道了是什么罪啊？说实话呢，我进陆家这几年你对我也算不错了，我去警察那里报告对我也没什么好处，所以我不愿意去。我没什么野心，只想做个姨太太，其实跟以前都一样的，你仍然是一家之主，我是你的帮手而已啊。你是大家闺秀来着，有的是度量，就容不下个我吗？非得逼着我去警察局那里告发你啊？不然我去告诉南兰吧，她有钱又大方，我帮她找到了丈夫，她会不会给我一大笔赏钱呢？
1: 梨花，我的好妹妹，这是咱们两个之间的事，就别让外人掺和了。你看，咱们两个坐下来，好好谈一谈，好吗？

0: 梨花在不在？梨花，梨花。
1: 二爷、三爷，梨花她好像在楼上收拾二爷和二太太房间呢。
0: 嗯，
1: 是。
0: 二哥，今天我见着梨花了，你和梨花之间。

0: 事情，二嫂不会是知道你们之间的事情才摔的东西吧？
1: 不可能，我跟梨花什么事都没有啊！你就别在这瞎猜了。我上去看看。
2: 你快点来啊！我在家里等你。啊！
1: 杰碧云，你。

0: 我，金碧云，你竟然敢杀人！
1: 雪晴，小声一点，不是我杀的，是他自己打碎了花瓶，然后不小心摔倒了，胳膊搂红了。
0: 那你还不赶快救人？
1: 雪晴，来不及了。
0: 他可是坏了我的孩子。
1: 我知道，
0: 你知道，那就是你杀了他！你这个小心眼的女人，你杀了我的梨花和我的孩子，我掐死你！
2: 要是掐死我，你们陆家就得完蛋，过不了几个月，你就会露宿街头。
0: 你为什么要这样啊？你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要这样？
1: 雪晴，真的不是我杀的，是他自己失手才丧命的。我是你老婆，你连我都不相信吗？
0: 你是怎么知道？他怀了我的孩子，
1: 是他跟我说的，他还借此敲诈我，管我要黄鱼。
0: 什么？他跟你要金条？
1: 是啊，我说我没有，他就对我行凶，结果在混乱当中，花瓶就掉在地上，他自己又摔倒了，才丧了命。
0: 那你刚才给谁打电话？
1: 龙哥。
0: 李龙清是吧？
1: 是啊。
0: 这个时候你把你的奸夫叫来干什么？
1: 他是江湖人，这种事情不是需要他们来处理吗？我也不认识别人。
0: 好，金碧云，我现在就掐死你，让你的奸夫替你收尸吧。
3: 二哥二嫂，发生什么事情了？需要我帮忙吗？
0: 雪婷，没什么事。你二嫂不小心打碎了花瓶，你先下去吧，我随后就到。
3: 好吧。
0: 好你个金碧云，你撒娇回来一套一套的，你说。你还骗了我什么？
1: 雪晴，
0: 就是你杀的梨花，你知道她怀了我的孩子，你容不下她，我今天必须要弄死你，替我的梨花，替我的孩子报仇。
1: 李龙清马上就要到了，你要是杀了我，他会要了你的命。
0: 好啊，你现在还敢拿你的奸夫来要挟我是吧？啊！
1: 我承认是我杀了梨花，我该死，但是我现在不能死，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的男人窝窝囊囊一辈子。就算你想讨小老婆，那也应该是清白人家的大家小姐，不能是这种烂货呀。等我们陆家成为了星州首富，你想讨几个女人都行，我帮你操办。
0: 你就是怕死，你信口胡说，我们陆家已经败落了，怎么成为首富？
1: 机会就在眼前呀，我们不仅能拿回那栋大楼的控制权，还有可能把属于南兰的一切都拿在手里。南兰是我们陆家的儿媳妇，她跟大哥没有离婚，她的家族一个亲戚都没有，如果她要是死了，谁继承她的财产呢？这些都不是我信口胡说，我

我怎么可能看上林隆清呢？他不过就是帮助我男人成为兴州首富的一块垫脚石。

跟着你疯过，我心里有数，怎么可能胳膊肘往外拐呢？你在我心中就是大丈夫，不可能一直窝囊下去的。男人图的那是大事业，可不能因为这种烂货崴了自己的脚。雪娇，你快下楼把三弟给支开，不然尸体运不出去。

0: 雪婷，走。
1: 去哪儿啊，二哥？
0: 跟那个女人吵架了，生气，出去喝酒，你陪我。
1: 是。
0: 哎呀，走吧，走。你停车干什么？
1: 二哥，你怎么哭了呀？
0: 没事，别问了，开车喝酒去。
1: 你跟二嫂吵架是不是因为梨花呀？
0: 你怎么知道？
1: 梨花跟我讲，说她想当姨娘，这个女人心眼多得很。二哥，你可想好了怎么安置？
0: 啊，梨花确实是想多了。纳妾不是小事，妈虽然不在了，陆家的脸面还是要顾及的，我也不能胡来啊。你二嫂确实有点小心眼儿，她跟梨花闹得也不是很愉快，梨花在陆家也待不下去了，说是要走了，你给二哥个面子，以后这事就不要再提了。
1: 要是想让我不提啊，以后少欠点风流债喽。
2: 去哪里喝酒啊？
0: 其实我没什么心情想喝酒了，要不然你去找小婵吧，他那个点心铺不就在前面吗？我也找个地方，安静安静。

龙哥。

0: 这么反复，不怕，不怕。我现在最信得过的人就是你了。这点小事情，我会处理好的，啊，放心。还有什么事？
1: 尽管说，龙哥，我想让你和我一起做一件大事，
0: 比杀人。

0: 还大的事？
1: 大，或者说不止杀一个人。
0: 果然我终究还是琢磨不透你呀、啊、
1: 龙哥，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我们必须马上行动。你要是不帮我，我就没有活路了。这件事情不白做，事成之后我们会得到很多钱。你不仅是帮忙，这是我们两个联手一起做的大事，得到的钱我们五五平分。到那个时候，你我就是星州最富有的人。

0: 三少爷，
1: 这是梨花的房间吗？
0: 是。
1: 人呢？
0: 没见啊。
1: 你们有没有看见梨花呀？
2: 没有。
1: 展元，干什么呢？展元，
3: 没干什么。巧克力。
1: 嗯，给三叔看看，不告诉妈妈。这画的是谁啊？
3: 姐姐。
1: 白薇。
3: 嗯，可是妈妈不喜欢姐姐，不让我上学了。
1: 连学都不让上了。哎，那展元，今天你有没有见过梨花啊？
3: 她早上送我上学来着，以后就再也没见着了。
4: 小弟。啊，
1: 二嫂。
4: 你怎么在家呢？你不是跟你二哥喝酒去了吗？啊，
1: 二哥改主意了，不喝了，找朋友打牌去了。
4: 哦，你二哥就是不务正业。
1: 哎，二嫂。
4: 啊？
1: 你看见梨花了吗？我四处找她，找不到。
4: 你找她干什么？
1: 二嫂，你没事吧？
4: 没事儿。小弟，我跟你说，梨花她不是什么好人，你最好离她远一点。我这也正找她呢，我丢了一套首饰，可今天就她去过我的屋里。
1: 啊，有这种事？
4: 是啊，上个月家里打发走一个园丁，你还记得吗？跟梨花勾搭上了，两个人准备私奔呢，那准是偷了我的首饰跑了。

0: 陆先生，对吧？你是何爷介绍的？这个是定金。我找你来的目的，何爷跟你讲了吗？说吧，是谁呀？这个人在忻州挺有名气的，住安祥山街，他叫林龙清，别人都叫他龙哥。
1: 这个人有没有名气，在我这里都是一个价位。我杀人的规矩你懂吗？听说过，只杀坏人，这个人绝对是坏人，该死！这个人是不是坏人，该不该死，你说了不算，这件事情我自己会去做调查。这么说，这个活你接了？几天啊？
0: 这么紧？
1: 也不是。我听说你在海上的时候做事稳得很，杀这个人有把握吧？
0: 放心，定金我先不拿。等事情办完之后，我再找你要全款。但要是这个人他不该死的话，那你就得死。
1: 为什么呀？
0: 因为你见过我。
1: 这是什么规矩？何爷也没提过呀。
0: 姓何的没见过我，
1: 你放心啊，我们两个之间不会有那一天的。
0: 但愿如此。安祥山街，林龙清。

0: 龙哥，你先出去等一下，我有些话想跟他单独讲。别喊了，喊那么大声多累啊，留点力气吃饭吧。
1: 龙哥，龙哥，
2: 四处转转，看看这老房子里还有没有其他人。
3: 是。

0: Thank you.
1: 饿了吧？这些都是我亲手给你做的，快吃吧。还记得你刚来这儿的时候吗？那个时候我特别喜欢往这儿跑，可是时间不允许，好几天才能来一次。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你只属于我。你也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这人啊，做任何事情都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个道理你应该知道。我也一样，当年我接受了你送我的这套珍珠，就等于把我这辈子也交给了你。

0: 始吧。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中式制盒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好事亮牌明目滋肾片，国家发明专利，好事亮注重内部，内部肝肾治病求本，4008008808。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当年我接受了你送我的这套珍珠，就等于把我这辈子也交给了你，这也是我该付出的代价。那年我19，你大我11岁，你挺老的，但是没办法，我就是为你着迷，我把一切都给了你，小姐该有的体面矜持我全都不要了。现在想想其实挺浪漫的，但之后就是漫长的等待，我每天都盼着你能来我们金家提亲，可我却在报纸上看见你跟南兰结婚的消息。好盛大的婚礼啊，星州所有的名流都去为你们送上祝福，可你知道我那天是怎么过的吗？

0: 多亏三爷才让我的好事越来越近，你交代的事我当然是尽心尽力的干了。不过我是二爷的人嘛，肯定得先维护二爷。
1: 上个月家里打发走一个园丁，跟梨花勾搭上了，两个人准备私奔呢，那准是偷了我的首饰跑了。
0: 妈妈不喜欢白薇姐姐，不让我上学了。
2: 我怀疑展元是我爸爸和金碧云的孩子。
3: 而我爸爸的失踪和死亡，都和这个秘密有关。金碧云，有钱了不起啊！你看这不看人啊！你们是吧？抱歉啊。
4: 雪天哥哥，你陪我回趟金家老宅吧。难怪我姐不让我出城。走吧，我们快点走，再也不要来了。
3: 你也不许来！金家老宅，然后就是你趾高气扬的来我们金家提亲，把我甩给了你那个不争气的弟弟。知道我为什么答应这门婚事吗？因为我不会放手我的东西。 我要自己抢回来。

0: 这就是为什么我嫁给你弟弟后还没有和你断了关系。
1: 我已经受到了惩罚，我有罪，请你宽恕我。
0: 是啊，再大的仇恨也会因为爱而宽恕的，更何况我爱你爱得那么深。我已经决定了，今天就让你离开这儿。
1: 是真的？
0: 但是
1: 我不会说出去的，只要我离开这里，这里所有的事情我都不会说出去的。我只知道是我对不起你，我有罪，我什么都不会说出去的。
0: 陆雪林，我既然敢做，我还怕你说出去啊？
1: 那
0: 我说的意思是，你暂时不可以回家，稍微等一等，时机到了，我会让南兰去接你。
2: 龙哥，不仅没人，连有过人的痕迹都没有。
3: 这地方藏人真是绝了。
2: 那个亚欣对那个陆太太真是够忠诚的。龙哥，这个女人
4: 绝品，在星州没第二个。
3: 这种女人也不好掌控啊。
2: 是啊，龙哥，
4: 富贵险中求，带着小弟打打杀杀的日子你们还没过够啊。像我们这种人要想混进上层社会，只有跟陆太太这种人联手才有机会。我不想我们就这么混一辈子，不想龙王帮永远被万鹤堂踩在脚底下。只要有我林龙清的，就有你们俩的。
2: 好，那我们就不再废话。
3: 大哥，听你的。
2: 哎呦，兄弟，陆太太给你带来的，快吃吧啊，吃吧。

0: 三叔，快请进。
1: 啊，不了，我来就是想和你说对不起。今天我不该跟你发脾气的。我冷静地想了一下，我觉得你的分析有一定的道理。我想到了一个地方，要不要和我一起去？

0: 这里什么都没有，我们去别处看看。现在，就这个戴锁的房间没有查过了。家里的房间为什么安铁门还上了锁？你不觉得奇怪吗？
1: 金碧云家有精神病人，好像是他爷爷还是外公，我忘记了。我想恐怕是很多年前关精神病人用的。这屋子实在是太老旧。

0: 秀禾姐，你看，长得多好看呀！要生的怎么不告诉我们呀？不是说送你去医院的吗？
1: 已经够麻烦大家的了，还有什么连去医院生孩子？幸好有阿月，是他帮我接生的。
0: 秀禾姐真的太了不起了，她为了不吵到大家睡觉，死死的咬着头巾，一声都不肯叫出来。
2: 要是没有他，我怕根本没有力气把孩子生下来。天晴，大佳姐，既然你收留了我，等孩子大一点，你也让我开工吧。
0: 做错了事，永远也回不了三水老家了，只能留在忻州。我想做一辈子的红头巾啊！
2: 放心吧，秀禾姐，只要红头巾有活干，我们一定会带着你出宫。
3: 但是现在先别想那么多了，眼下最重要的是先把孩子照顾好。就是啊，
4: 秀禾，一会儿啊，我帮你开奶，可别饿着这小宝贝。
3: 哎呀，这说来说去，到底是男孩还是女孩啊？
0: 是啊，
3: 你们自己看。
0: 哎呀，女孩！
3: 我不争气。
0: 生了个女孩子，这叫什么话呀？我们不都是女孩子吗？
5: 就是啊，您看阿贵姐、美花，哪个不是支撑着一个家？你这么不容易把她生下来，等她长大了，一定会是一个孝顺孩子的。现在有了她，你才是有了真正的依靠。
3: 你们看这小姑娘长得这么好看，秀禾姐，你以后可要有福了。
0: 是啊，就是。
3: 是我，你认识我呀？
6: 你为什么不当白天女了？哦，这件事我以前在这里讲过。你要是想知道原委，可以去看报纸。你认识字吗？你这个年纪应该在读书吧？要是不认识字的话，长大了以后会吃亏的。
3: 你凭什么管我？你算什么？林子里的野鹿猖狂得很，都把我爸顶伤了，现在还昏迷不醒呢。
6: 野鹿伤人了？
3: 那头鹿以前被你打过，它四处伤人，可你却不管。我恨你。

0: 你个臭海盗，怎么又是你啊？哎，侯玉，你跟踪我？
1: 我是在跟踪，但可惜跟踪的不是你。我发现有人在这里设了个圈套，而你就是他们想要抓的猎物。

0: 怎么又是这把枪？不是跟你说过这把枪会给你带来霉运的？
1: 你以为我会相信你的鬼话？这附近有一头雄鹿伤人，可能是我在做白天女的时候误伤过它，受了惊吓疯了。
0: 雄鹿伤人？你听一个小孩子说的吧？
1: 嗯。还说你没跟踪我？
0: 我说过我跟踪的不是你，但是我可知道他们确实找了个小孩子，然后给他钱，让这个小孩子去骗人。
1: 切，别没话找话。哎，你这个海盗不是应该在海上飘着吗？跑到星州来干什么？
0: 我承认，我来星州呢，主要是因为你。作为你最好的好朋友，我呢，决定在星州安定下来，用我的余生，顺便保护你。
1: 我见的人多了，会相信你的花言巧语。
0: 南兰，你这样，把枪给我，我来保护你，然后带你离开这个危险的地方。
1: 别动！
0: 这个地方果然有鹿啊！
1: 当然，我在这儿猎杀过很多头鹿的。

0: 你这头发疯的鹿打死啊！这是你的事，我现在就想如何把你带离这个地方。
1: 一头发疯的鹿有什么可怕的？
0: 我说的就不是鹿的事。南兰，你听我的，现在安下心，在这个地方一动不要动。待会儿我会把杀手给引走。
1: 哪有什么杀手，在我这儿只有你这一个坏人。

别害怕，有枪声证明有猎人，有猎人才会有人救你嘛。走吧，你自由了。怎么，再不走，陆太太可要反悔了。

0: 雪莲，你认识这个野人？
1: 他不是野人，他是我丈夫。
0: 南兰，南兰，你。

是你？你怎么成这个样子了？是谁干的？

Sophie.

0: 我要替他报仇！
1: 你傻了，这就是个圈套，这些人都是冲你来的。

0: 怎么办？
1: 干啥？才走。
2: 太好了，他们跑了。
3: 海盗，你怎么样？
2: 曾经有人跟我说，如果当了海盗，就绝对不能爱上女人，不然会送命。我不信，他们说的都是什么狗屁道理？
4: From up ahead. Keep looking.
5: 徐林他没有骗我，他真的是被人囚禁了。他看上去那么的虚弱、憔悴，手脚被困着。到底是谁想要害他？这么多年受了多少苦，
6: 小姐，小姐，你说的这些呀，我都知道。亨特警长来了，就在门外等着你见他呢。
5: 亨特警长，快让他进来。
3: 亨特，你们找到杀害我丈夫的凶手了是吗？是谁？凶手是谁？
4: 纳兰小姐，你先别急，他们有几个问题要问你。
7: 请问奈兰小姐，这是你的枪吗？
3: 是的。
7: 请问

0: 认识凶手吗？
1: 他不是凶手，他是我的朋友。凶手另有其人，也许是三个、四个，甚至更多的人。
0: 你为什么会出现在那片森林？
1: 我去猎鹿，森林里面有一头发疯的鹿撞伤了人。
0: 你看到的？
1: 我没看到，是一个小男孩告诉我的，伤的是他父亲。
0: 在哪里可以找到这个男孩子？
1: 我找不到他，我是在女神酒店的草坪上见到他的。
0: 警长，我没有问题了。
2: 娜娜小姐，出于工作责任，我有个问题必须要问你。这十年你把你的丈夫陆雪林囚禁在什么地方？
1: 亨特，你在说什么？不是我囚禁了我的丈夫。大家都知道，这些年我一直在寻找我的丈夫，不惜任何代价。你们这是在做什么？不应该是你们抓到杀害我丈夫的凶手，来向我这个受害人做交代的吗？
2: 纳兰小姐，你不要太激动了。脚边上这个人是海盗郑谦，他身上有很多武器，也有人认出他曾经在女神酒店试图绑架你，并实施抢劫。但奇怪的是，最后他并没有伤害你，却借走了很多客人的珠宝。而你刚才说他是你的朋友，
1: 那个时候他是海盗，后来我们也确实成为了朋友，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
2: 今天的这件事，现场除了郑谦、陆雪玲和纳兰小姐外，并没有其他人，所以纳兰小姐，你需要跟我们回去。
1: 亨德，你是要逮捕我吗？
2: 是的，这个案子总督先生已经过问了，我必须带你回去。
3: 纳兰小姐不可能是凶手，你们不能带她走，她是白天女，是保护星州的神。
2: 已经不是了，她担保生命过，即便是
1: 亨特，我可以跟你走，但是你要答应我，一定要找到真正杀害我丈夫的凶手。
4: 你说这秀和姐是不是有点异想天开了，上那么大的头家给女儿起名字，你说人家能答应吗？
5: 那就要看天晴的喽，只有她才有这么大的面子。
6: 南兰小姐一定会答应的，而且我有把握邀请南兰小姐来参加孩子的满月酒。
4: 真的吗？
6: 对啊，南兰小姐其实很喜欢热闹的。
4: 呀，这好像出事了。
7: 哎，你看报纸了，
4: 结果，
8: 大嫂，怎么回事？为什么带他走？
9: 你们抓错人了，南兰小姐不可能是杀害我父亲的凶手。
2: 你父亲？
1: 白薇，你回来了。
9: 南兰小姐，报上说你见到他了。
1: 是的，但是他……
9: 我父亲在哪儿？带我去见他。
2: 嘿嘿。你是他的朋友吗？帮我个忙，让他冷静。
9: 陆雪玲是我的父亲。
10: 别问了，静一下。现在没有任何人能证明你和大哥的关系。先别急，
9: 走。
2: 请吧。
6: 南兰小姐，有没有什么我可以为你做的？
1: 谢谢天晴，恐怕你帮不上我什么。
6: 我们来其实是想告诉你，秀和姐的孩子生了。是个女孩。
1: 太好了，祝福秀禾和那个可爱的小天使。
9: 怎么办呀？
6: 怎么了？
9: 出什么事了？
4: 警察不是一向都听南兰小姐的吗？怎么来了个新总督，居然就敢抓他？
11: 我明白了，就是新来的总督夫人捣的鬼。陆雪婷那天酒会，金碧云带着古德夫人闯进了南兰小姐的房间，发生了非常不愉快的事情。报复，他们在报复南兰小姐。
10: 这并没有那么简单。我大哥失踪那么多年，怎么会突然出现在森林里啊？
11: 南兰小姐绝不可能杀害陆雪林，这些年她一直都在寻找自己的丈夫。
10: 白薇， 现在哭是没有用的，让我们冷静下来，想想都能做些什么吧。
12: It's vicious. She is a devil. To imprison her husband for years and murder him in collusion with pirates. This woman would be plunging the entire Singapore into terror. Hang her. She must be hanged.
2: Mr. Goodall, this case is very complicated, and she didn't confess to the crime.
12: She was settling notes and made it. She does witchcraft, doesn't she? And she canonized herself as a goddess.
2: Yes.
12: I know this woman's wealthy, and I know she has a connection with Charles. Hunter, I remind you not to harbor her. Get to the bottom of this case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don't let the people panic.
2: As you command, sir.

0: 雪乔，今天回来这么早啊？
1: 你去哪里了？啊，
0: 我去找古德夫人了，她想要听白天女杀夫的故事。哦，报纸看了吗？晚版扎印的号外，油墨还没干呢。嗯，怎么了？你怎么不高兴啊？你不早说，雪乔，我们离成功就剩最后一步了。哎，雪乔，你轻一点。哎呦，你干什么呀？
2: 我大哥到底怎么回事？
0: 报纸上不是写了吗？那个男篮太狠心了。
2: 你少废话，别以为我不知道啊。这家报社的金主编是你家亲戚，你说给了多少钱？
0: 我是给了些钱，就是想早点登报嘛。
2: 大哥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你问男篮去啊。
2: 我就问你。
0: 我不知道。
2: 就是你跟林隆清勾结绑架了我大哥。
0: 真可笑，陆雪林失踪好几年了，我跟林隆清认识才几天呀。再说了，我跟他怎么认识的你忘了？堂堂的陆二爷变卖自己老婆的首饰，说出去我都替你丢人。
2: 大哥，
0: 你跟陆雪玲感情还挺深的啊，可他拿你当人看吗？他在家的时候，陆家的生意有你的份儿吗？在这个家也就只有我一心一意的想帮你成为人上人，这现在马上就要成功了。陆雪玲死了，南兰是凶手，他会被绞死，他没有继承人，那他所有的财产就全都是我们陆家的。你现在最应该想的是怎么把陆雪婷踢出我们家，别跟咱们分。
2: 你这个女人太可怕了，我大哥一定是被你害死的。
0: 那又怎么样啊？就算是真的，你敢说出去吗？谁会相信是我害了陆雪林？反倒是你为了争夺财产嫌疑最大。
2: 没想到你是一个这么恶毒的女人，我杀了你。
0: 你敢？我是总督夫人最好的朋友，你要是杀了我，会和南兰一起被绞死。我要是真死了，谁替你还银行的钱啊？还那栋大楼，你别做梦了，等着饿死吧。你现在就动手，你杀了我吧！明天的报纸就是陆雪乔杀妻的新闻，你们陆家天天上报纸，真好。

0: 雪乔，我们已经迈出这一步了，必须成功。一旦成功了，南兰所有的财产就全都是你的。到那个时候，你就是新州的首富啊！所有人都奉承你，簇拥着你，谁还会记得你的财产是怎么来的？只有一个白天女杀夫的传说，一直传下去。
1: 我知道你一直都对我好，我陆雪乔能娶你，那是我的福分。我发誓，我们要是成功了，我一定会对你好。我承认我好色，我以后一定改，不娶小老婆，也不在外面沾花惹草，好吗？

0: 我是被害人陆雪玲的弟弟，我想知道更详细的情况，也许我可以为您提供更多的线索。
1: 嗯，你姓陆？
0: 对。
1: 那么报纸上的新闻是你找人写的了？
0: 不是啊。
1: 你可以不承认，但我对你们陆家没什么好印象，请你们不要扰乱我侦破案情。
0: 警长，
1: 还有，你现在的行为很不礼貌，如果再来会有警察抓你的。
2: 二哥，你都看了一晚上了，
3: 看再久又有什么用呢？很多字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呀。
2: 其实你不用看，都传开了，这南兰可真够狠的，把自己的男人像狗一样拴在魔窟里，一拴就是好几年，现在连条活路都不给，拽到树林子里亲手枪杀。
3: 哪有什么魔窟，什么亲手枪杀，别跟着乱讲，这是有人造谣想要害南兰小姐。
2: 你凭什么这么说啊？
3: 我去暹罗之前，南兰小姐专门给了我一笔钱，让我帮她找这个男人。她一直怀疑陆雪玲是跟别的女人有了孩子之后，为了躲她才离开行州的。别给报纸上的字骗了，看字没有看人准的。
2: 哦，那南兰小姐对你有恩吗？你肯定这么说了。
3: 再敢怀疑，小心我打了你的头。
2: 别，海哥，你可千万别这么说，我现在对这句话有阴影，当初幸亏你带我离开龙王帮了，要不然不一定哪天我就被人给打烂头了，就好像才哥。
3: 才哥？才哥怎么回事？
2: 你还不知道啊，前几天咱们还在豆腐庄见到他了吗？这才几天挂了，听说就是被人打烂头了，还不让对外说，说是胸口疼，心脏有毛病，自己没的。
3: 有这样的事？才哥死了？
2: 哦，我想起来了，才哥他对你好啊，那年在宫西街还救过你的命呢。

0: 睛，你找我？
1: 是，我想请你帮忙。
0: 好，你有什么事你说，阿妈一定帮你。

0: 才只是睡着了，你别打扰他了行不行？
1: 蔡总，是我，我是阿海啊。
0: 龙王帮没搞

蔡嫂，这些钱都是我做正当生意挣回来的。我也早就不是龙王帮的人了。我知道蔡哥走了，我就是想来送送他。他对我有恩，既然你不想我打扰他，我走就是了。

0: 监狱归洋人管，只能委屈你这样了。
1: 这委屈什么呀？只要能见南兰小姐，怎么样都行。
0: 能帮到你，玉蝶姐很高兴。
1: 倒是辛苦少堂主，麻烦你亲自出马。
0: 不必客气。

0: minutes.
1: Okay.
2: Nana 小姐，是我，欧阳天晴。
3: 天晴，你穿着警察的衣服还挺帅的嘛。
2: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情说笑？
3: 我是被害的，我有什么可怕的？
2: 你看今天的报纸了吗？
3: 他们给我提供了牛排和牛奶，但是没有报纸。
2: 我给你带了一张，你看。
3: 以前白天女杀夫只是街头巷尾的传闻，现在居然都登了报纸，这是想置我于死地。
2: 陶姐怀疑是新来的总督夫人想要公报私仇，你可能要想办法应对了。
3: 天晴，你有心了，我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害我了，是我的财富害了我自己。叶和明，你有纸和笔吗？
0: 有，只有一张。
3: 足够了，请你帮个忙，作为见证人你是最合适不过了。
0: 见证什么？
3: 我要收天晴做义女，如果我死了，我所有的财产都是她的。

0: 白小姐，你相信缘分吗？第一次遇见你，我就觉得我们两个很有缘。
1: 我们不怕没地方开工了，赶紧恭喜大家姐吧，她现在成了南兰小姐的干闺女，南兰小姐的财产都归她了，让她带着我们吃香的喝辣的住女神酒店去。
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青山碧流，黄梅生幽，江畔听风，雅韵长流。一鸣惊人特别节目，我们来相会，走进安徽省安庆市。山水有清音，好戏正相逢。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谢谢，
5: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10: 紧张。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3: 上哪弄去？
14: 要吧，
15: 要吧，
16: 应该的。
1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8: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玩转悠长，青春飞扬，青年演员怀揣热爱，一曲黄梅诉衷肠。
1: 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歌舞版的《闹花灯》，是和一群师范大学的
2: 同学们我们一起合演。
1: 对啊，这一段呢，我觉得音乐很有意思，
2: 对，
1: 因为它没有主旋律的，在我们戏曲的话，应该是有那个二胡拉着的，但这个呢，它是可以算是
2: 带一些流行的感觉，
1: 对，带一些流行的元素的。
2: 然后呢，我们融入了这个大学的这个同学们，我们一起在这个载歌载舞中，然后展现闹花灯这个节日的一个氛围
1: 气氛，对，
2: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0: 我们这次呢带来的是黄梅戏传统小戏《卜贝搭》中的烟袋调。烟袋调是黄梅戏传统男女对唱，它是以小花腔的形式呈现的，它的曲调轻快活泼，我相信观众们一定会喜欢的。
1: 我们这次的小戏呢，卜贝搭从名字上大家应该就能感受到，贝搭是我们这个戏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东西。其实这个戏主要讲的是我们干哥哥贝搭破了，我们找干妹妹来缝，因此呢可以跟他一个近距离接触，通过卜贝搭来传递两人之间的感情，其实就是一个这样一个欢乐的一个小戏。这一次是我们第一次合作烟袋调。 我们觉得这一次的演出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挑战，也是一次历练，所以希望我们可以给观众们带来一个好的观赏。

0: 作答，道不尽相思意。
1: 有点害羞。
2: 这样子听我的。
0: 千古传奇，看有情人都成眷属。
3: 今天呢，我们共同为大家带来一段黄梅戏，也是非常家喻户晓的一段《春香传》中的爱歌。我今天也是第一次见你，我们也是第一次合作。我想知道你多大？
1: 23。
3: 你之前有演过《春香传》吗？
1: 我在大学期间呢也排过这个爱歌。今天我跟芳芳姐的这次合作呢，跟我在学校排的那个爱歌有点区别。今天我们排的是比较简单化一点的，没有那么多的城市化的动作。
3: 对对对，是的。那么今天呢，就由我们的牛梦龙来演绎李梦龙。大家呢还是值得期待一下哦。

0: 今天我们俩要给大家合作的剧目是我们黄梅戏的经典《天仙配》这出戏当中的选场《满宫》。我今天跟施瑞也是第一次见面，我们第一次认识，也是更是第一次合作。
1: 对，
0: 你之前演过这一场吗？
1: 之前演过董永，入狱一折，演了不少场，但是
0: 我就知道肯定有但是。
1: 对。然后满宫也是第一次演，
0: 所以一会儿我们俩在一起对戏的时候排练的时候，你尽量的听我的，好不好？
1: 可以，没问题。
0: 然后我们尽量把第一次合作尽量的呈现给大家，呈现一个完美的一个效果，好不好？
1: 好的，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0: 那我们两个人合作成功。

0: 台上见真章，经典永流传。到老戏里去，感受黄梅戏的流光岁月。
1: 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剧目是黄梅戏的经典剧目《牛郎织女》当中的《到底人间欢乐多》。这一段唱腔，它其实讲述的是织女从天上来到人间之后，和牛郎结为夫妻，感受着人间的美好，也享受着人间田园地头男耕女织这样一个幸福的，很享受这样的幸福的时光。那么今天呢，在唱这一段的时候，我们的音乐也有了新的创新，同样呢，也希望这次全新的演绎能给大家一个耳目一新的享受，然后也把这样的美好的祝福送给大家，希望大家都能够生活幸福，甜甜蜜蜜。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黄梅戏《花开花放花花世界》，这一段呢是选自我们黄梅戏小词殿中最为经典的一段唱腔。这一段描述了艳阳天春光好的一片景象，柳凤英在十字街头做买卖的日常生活，以及他与蔡明凤之间的情感纠葛。唱词从花开花放花花世界的繁华，到哪一个不想我，他池匪试过赤带的这种深情，充满了生活的气息和情感的色彩，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大家拭目以待。

0: 山水人情，春晖暖意，青山绿水间，正是家乡好风景。
1: 今天这一出《画春》呢，是我的原创作品。那么在音乐上面，其实呢，我们做了很多大胆的创新。我们有这个传统的黄梅戏南腔的这个评词啊、花腔啊，也有我们融入了很多戏歌以及流行音乐在里面进行铺垫。那么这个戏呢，还有一个亮点就是绘画，我们把国画元素啊融入到我们整个的这个小片段中，是从头到尾一个贯穿的。那么我们舞台上还有一个画板，它也是在表演的。那么我们还有一个亮点呢，是我们这个戏中呢还有我们来自安庆师范大学黄梅剧艺术学院的很多靓丽的妹妹们，我们一起共同来完成，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

0: 看近得戴老花镜，
1: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1: 一对一
0: 量
1: 身定制，
2: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7: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 CCTV 空中剧院为您播出的是京剧《四郎探母》。《四郎探母》是京剧舞台上久演不衰的古字老戏，全剧以情动人，既有酣畅淋漓的声旦对唱，也有层次丰富的人物情感，经典场次环环相扣。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铺垫，寻山川之脉，溯风物本位，寻自然之法，得造化之馈，寻味山海，寻味启程。

下清河，锣鼓声起，梨园英才，八方来聚。2023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举办首届青年京剧演员大会，这既是梨园新生的集结，亦是国粹血脉的更续。青年演员以汗水浇灌热爱，以匠心致敬经典，让古老的唱念做到，吸引青春的目光，点亮心火的永续。梨园深处，初心如炽，青春华年正当其时，让我们一同回顾各位演员的精彩表现。

为缘，天开化解，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为猎，宣台取书，淬火成金，取百家之长，见交融新生。会。

0: 尽愁，细闻千折。
1: 东凤
2: 老爷，我可是真高兴啊！
0: 演春秋经纬，融天地众生。
3: 你弓箭步下去。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1: 三四。
0: 寻根溯源。

0: 入晚，大幕开启，星耀合肥，畅想华章。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6: 入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你可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隔离全能网冷凝剂，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3: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4: 吃粤菜，
15: 我要吃烧鹅，
16: 我要去按摩，
13: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6: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3: 那就问美团吧，他都能帮忙。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8: 京东。
1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守法，爱鸟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石路翻榜十五年，燕国衡阳隔一天，高堂老母难得见，怎不叫人泪涟涟？本宫四郎尹辉乃山后此州人士，我仆官拜。

到灵宫，我母实是太君，所生我弟兄齐难，至今15年前沙滩赴会一场血战，至杀得我养家，死遭逃亡，本恐悲情，多蒙太后不斩，反向公主匹配，今朝小番报道，小天佐在九龙飞虎峪拜下天门大人，宋王御驾亲臣我母押粮来至在雁门关口，我有心果因见某一面，怎奈关亲阻隔插翅难飞，思想起来好不伤感。哎

0: 请坐。
1: 驸马请坐。请驸马爷安。
0: 罢了。
1: 我说驸马，自你来到我国一十五载，每日朝欢暮乐，未尝忧思。我瞧你这几天怎么愁眉不展的？莫非你有什么心事吗？
0: 本宫无有心事，公子莫要多疑。
1: 你说你没有心事，瞧你的眼泪还没擦干呢。哎呦，现擦也来不及了。
0: 本宫心事却有，满是是公知，就是待落神仙也难以猜透。
1: 慢说你的心事，就是我母后的国家大事，咱就不猜便罢。
0: 我猜呢？
1: 猜他个八九。
0: 今日闲暇无事，就请公子猜上一猜。
1: 是啊，闲着也是闲着，那么我就猜一猜。丫头
2: 有。

0: 可头一猜，
1: 猜着了吧？
0: 猜错了。
1: 哟，怎么猜错了呢？
0: 想太后乃一国之主，满是无有怠慢，纵有怠慢，敢把他老人家怎么样啊？
1: 可也是啊，想我母后乃是一国之主，慢说没什么怠慢，就是有些个怠慢，还能把他老人家怎么样吗？
0: 是啊，
1: 这么一说，不是的，
0: 不是。

0: 吃一猜，
1: 这回猜着了，
0: 又错了，
1: 又怎么又猜错了呢？
0: 像你我夫妻一时无灾，相亲相爱是什么冷落烧欢不是的？
1: 可不是嘛，像你我乃是恩爱夫妻，我怎么说起冷落少欢来了？不是的，
0: 不是的。

0: 想这皇宫内院美景非常，那秦楼楚馆岂是本宫去的所在呀？
1: 可也是啊，想这皇宫内院美景非常，那秦楼楚馆还能比得了这皇宫内院吗？
0: 正是。

是啊，本宫白天多梦太后不战，半想公主匹配，况且又生下了小阿哥，是什么包皮把林香别谈，你出此言岂不去杀？

0: 先是倒被公之猜中，不能与本宫作主，也是枉然。
1: 你要是说出来，

0: 啊，翻帮的女子能过十都不会明吗？
1: 不会呀、啊。
0: 待本宫教导于你呀。
1: 哦，这倒得学学。
0: 鬼在尘埃，口称皇天在上，翻帮女子在下，驸马爷对我失了真情实话，我若走漏他的消息半点，到后来天增阳长地增。

0: 两端呢。
1: 哦，就是这些个，我会了。跪在这儿，口称皇天在上，分崩女子在下，驸马爷对我说了真情实话，我若走漏消息半点，到后来天把我怎么长，地把我怎么短。哎，我说驸马，倒是怎么长怎么短呢？
0: 要你终身对天一表

0: 公子，你到本宫当真心慕民意吗？
1: 哟，一事无才，满朝文武谁不知您是

0: 讲话怎么在阿哥身上打搅啊？
1: 你得了吧，你说你的还拦得住我儿子撒尿啊？
0: 公主。

0: 迟回来了，辛苦你了。
1: 好说好说，
0: 又累你了。
1: 岂敢岂敢，您干嘛那么客气呀？
0: 拿来。
1: 什么呀？
0: 令箭呐。
1: 令箭。哟，这可了不得了
0: 啊！
1: 见了母后，我们娘俩只顾了谈心说话了，把您这档子事情可就给忘了。
0: 啊，你耽误

奉了太后降临。

帅想啊你寻隐了少

0: 啊！
1: 罢了，见过你四伯父。
0: 哦，参见四伯父。
1: 罢了，
0: 这是何人？
1: 侄儿宗保。
0: 哦，哎呀，且息杨门有后，待我谢天谢爷的。
1: 当谢天地是过千岁。阿四哥，失落藩邦，一时无灾，怎样逃之乎？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参见母亲。
1: 罢了，儿啊，夜尽今生今朝何事？
0: 恭喜母亲，贺喜母亲。
1: 啊，为娘西从何来？
0: 四哥回来了。
1: 哪个四哥？
0: 是个番邦一十五载宴会四哥回来了。
1: 啊，他现在哪里？
0: 现在帐外。
1: 快唤他进来。
0: 哦，是。四哥，母亲唤你随我进来。
1: 哦，是。
0: 啊，这就是
2: 小姐。

来怎么又要回去，而岂不知天地为大，忠孝当先。哎呀母亲啊，而岂不知

0: 去顶戴，
1: 罚俸三百。
0: 我

神。我可是老太君，若问孩儿的面何紧握？

0: 主啊，我都成母猪了。公主在那边呢。
1: 我在这儿呢。
0: 公

0: 你跟着搅和什么呀你？
1: 谁搅和了这个？
0: 哎啊，你瞧瞧啊，他哥们俩哭得多可怜呐。
1: 那又怎么样啊？
0: 这么着，咱哥俩过去讲个人情吧。
1: 哎呦，你哪知道啊？这个人情恐怕是讲不下来呀。
0: 哎呦，你哪知道啊？老太后喜欢的就是咱们这长相的。
1: 哦，老太后喜欢咱们这长相的。
0: 咱们试试啊。
1: 那来着，
0: 来着，
1: 来着。
0: 哎，
1: 老太后在上，我哥俩给您磕头了。
2: 二位国舅，圣殿何事啊？
0: 父宝犯罪，
1: 理当斩首。
0: 爷，我们哥俩
1: 鞍前马后
0: 有这么点功劳，
1: 驸马爷只可一赦，
0: 不可一斩。
2: 敢是给木易讲情的吗？
0: 不敢。
1: 老太后开恩。
2: 那我倒要问问你们，当初驸马出关的给请回来的？
1: 那是我请回来的。
0: 是我，
1: 是我，
0: 是我。
1: 那天我该班儿啊。
0: 哎
2: 啊
0: 啊
2: 啊
0: 啊！
1: 哎呀，
3: 有门儿
0: 啊！哎呦我的妈！
2: 先杀木易，再要你们的脑袋。
1: 得，
0: 要饶

0: 公主会，都到什么节骨眼了？您不想个法子搭救驸马爷在这儿耍的哪门子巧签儿啊？
1: 是啊，
2: 我说二位国舅啊，
1: 公主，
2: 事到如今，我是一点主意也没有了。
0: 得，赶上沾屎得鼻了。
2: 你二位给我拿个主意吧。
0: 那我问问您，当初道令出关的时候，您这主意是打哪儿来的呀？

0: 谁身上所起的呢？
1: 哦，是大阿哥身上所起的。
2: 对喽，如今救驸马爷还得打阿哥身上来。
1: 打阿哥身上可怎么来呀？
2: 您听我跟您说呀，常言说得好，姥姥家的肉疼不够。您呐，把小阿哥往老太后怀里这么一扔，瞧见没有？桌子上有把宝剑，您呐就拔出来撒泼打滚了。您就说了，太后不是驸马爷，我也不活的了，我要寻死，我要抹脖子。哎呀，听懂？太后一心疼小阿哥，兴许呀就把驸马爷给射了。
1: 哦，把阿哥往老太后身上这么一扔
2: 啊，
1: 拿宝剑抹脖子。
2: 对啊，
1: 寻死啊！
2: 啊，
1: 那可使不得。
2: 怎么？
1: 要是吓着我的孩子，我呀还舍不得。
2: 哎呦，公主喂，您舍不了小的，可救不了老的啊！
0: 这话又说回来了，您要是舍了小的救了老的，这往后要多少小的他没有啊？
1: 别胡说了，
0: 这本来就是嘛。
1: 舍了吧，
2: 舍了吧，
1: 舍了吧，
0: 舍了吧。

0: 公主射了。
1: 射了。
0: 射了。
1: 那我也别死了。
2: 不是本来就装着玩吗？
3: 假招子吗？
2: 真是。哎。哎。得。满天乌云散。没事喽。嘿嘿嘿。哎呀，没事儿了，
3: 可不是，
2: 可不是吧？哎，
1: 我说，二位国舅啊，
0: 公主，
1: 驸马是给射了，可我母后还在那儿生气呢，阿哥接不过来，这可怎么好啊？
2: 嗨，你们娘俩谁跟谁呀、啊？过去请个安，赔个不是，一抹稀泥就过去了。
1: 这行吗？
2: 您试试啊！
3: 试试啊！
1: 哎，咱们试试。
2: 您这边试试。

0: 丝掉面不灵，
1: 掉那边去了。
2: 冯主位，您呐，这边再来他一对儿，
1: 咱们再试试。
2: 哎，我这边风水好，
0: 再试试，
1: 再试试。
0: 哎，对，嗯。

0: 哎呀，
1: 公众爱，事事不过三，终将再来他一堆。
2: 得了，别胡支持我了，我的腿都酸了。
1: 哎呦，公主位，不是我说您，这请安赔不是啊，您得乐着点儿，哪像您似的犟肘子，老是这么绷着，您得乐着点儿
2: 啊，乐着点儿。
3: 哎，对喽，您这么一乐，老太后就乐了，老太后这么一乐，我们大家伙儿再跟着这么一乐，乐完了哇，咱们就散戏了。哎
2: 那这回啊，我乐着点儿，
1: 您乐着点儿，
2: 您二位捧着点儿，
1: 捧着点儿。

0: 那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塞上风云记》。电视剧《塞上风云记》演员阵容汇聚老中青三代实力派，刘佩琦、李光复、萨日娜、温玉娟、杜玉明等演员特别出演。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初夏清河，锣鼓升起，梨园英才，包方来聚。2023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举办首届青年京剧演员大会，这既是梨园新生的集结，亦是国粹血脉的更续。青年演员以汗水浇灌热爱，以匠心致敬经典，让古老的唱念作打，吸引青春的目光，点亮星火的永续。梨园深处，初心如炽，青春华年正当其时，让我们一同回顾各位演员的精彩表现。当年四大徽班从这里启程，唱响万里山河。今天一场戏曲之音盛会即将启幕，何为之音？无论你是深耕传统的传承者，融合探索的跨界人，还是天南海北的新朋故交，只要你心怀热爱，身怀绝技，愿意诠释戏曲，展示自我，你就是我们找的戏曲之音。心有热爱，终被看见。
1: 八戏之王，
0: 喜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正式启幕，等你登场。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8: 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秦庸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我一猜啊，你肯定就是跑这儿来了。俊杰让我看着你，你要是出了啥事儿，我咋跟他交代？走，跟我回去。我不回去了，我去找吕俊杰去。他人在天津呢，你留在这儿，你爹跟景汉林随时都能找来。
1: 他去天津了。
0: 啊，哎，跟我回去啊！
2: 我要去天津。
0: 走，
3: 孙希玉，
0: 哎，
4: 吕
5: 俊杰，
4: 你们怎么来天津了？
0: 你家这位小姑奶奶，我可伺候不了，以后你还是自己看着她吧。
4: 胡闹！赶紧回去。
5: 我有话跟你说。
0: 说吧。
5: 你过来。
0: 就这么说。说吧，
5: 我决定了，以后我就跟着你了。
0: 咱俩什么关系你不知道啊？你跟着我干啥呀？
5: 这几天我把那天晚上的事想了无数遍，你知道吗？你就那样拦在我面前，说谁想从我身边过去，除非你死了，特爷们儿，特让我佩服。我觉得这辈子都不会有人那么糊涂了。
4: 齐云，你可能是想多了。我那么做呢，是因为你是雀血堂妹，所以我才帮你的。我那是可怜你。
5: 反正我知道你对我好，我就跟着你。
4: 哎呀，你别胡闹了，行吗？赶紧回张家口。
5: 我怎么回去啊？那别人都知道我怀你孩子了。
4: 这长得
5: 可以。咱俩就生米煮成熟饭吧啊。
4: 孙星云，这种事情不能乱说的。你爱回不回？老布，回屋。哎，
6: 反正这客栈也不是你开的，我有的是银子，想住多久住多久。
7: 这是你让我走，那不如让我死。那我现在就是在人面前吃了啊！
6: 来人！来人了！来人！
8: 来人！把人扔掉！
7: 杨生，哎，放开！放开！放开！追星，追星，我爱你。

0: 怎么办啊？明天就到期了。
1: 人家就是故意躲着咱们不见，你们还看不出来吗？
0: 看来他们是真不打算帮咱们了。
2: 咱们还差多少？
0: 这两天咱们季爷呢，加上方先生在张家口凑的，总共5万两。进来。
3: 你给我说说，你跟那个洋人到底怎么回事？你现在在大街上又搞这么一出，舌头根子都被人咬断了，你这是要把你爹给逼死啊？啊！
4: 爹，这事儿是我做错了，我没想到三庙会那样。
3: 什么都不要说了，从现在开始，钱庄你不要去了，你就在家给我待着。
5: 东家，外面有位外国老先生求见。
3: 什么外国老先生？
6: 哦，应该是三庙的父亲。
3: 你让他给我进来，我倒要问问他，他到底怎么教的儿子。
4: 爹，赛老先生和三庙不一样，他是个通情达理的老绅士。不如这事儿我跟他谈谈，把事情经过跟他讲清楚，您就别出面了，行吗？
7: 孙女士。
4: 赛老先生，我父亲现在非常生气，就不请您进去了，有什么话就在这说吧。
7: 我今天是专门来向你道歉的，我儿子今天疯狂的举动让你受惊了。
4: 赛老先生，麻烦您回去劝劝赛庙，我跟他真的不可能。
7: 其实赛庙这孩子是我捡来的，所以他从小就很自卑，也很敏感，有时候做事容易走极端，但他对你的感情是真挚的，只是表达方式上有问题。我想问一句，你就真的不能接受他吗？
4: 他确实帮过我很多忙，我也很感谢他，但是爱情不是感情，更不是怜悯。
8: 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吕俊杰，我倒要看看你哪来的钱能把山队赎回去。
9: 我说姐夫，今天他吕俊杰要是再付不出第二笔款，那这商队就还是归你所有。只要你把商队卖给我，我就再多给你10万两。
7: 你哪来那么多钱呀？
9: 这你就不用管了。
7: 不行不行，我这已经错了一回了，我不能再错第二回。
9: 吕俊杰好像还不知道是你指使的方清良杀了吕俊达和吕俊海，我倒是可以找他把这事儿给说道说道。
7: 你威胁我？
9: 是杀人偿命，还是多赚10万两？你自己看着办。
10: 看我和那两个人，
3: 这不那女的吗？
10: 再说你就是她。
6: 人呢？
3: 啊，退房走了。
6: 退房了。

要你一千，把赎回商队的权利授权给我，这10万两就是你的了。

0: 重办先生，吕俊杰来了。
1: 哥，
2: 哥，吕俊杰回来了，他去了道盛银行。

0: 马哈洛夫先生，剩余的20万两，我一次性给你结清了，你怎么看起来一点都不高兴？
1: 二爷，有人找您。郭大哥，这么巧？吕东家，布罗的兄弟，咱们又见面了。
2: 兰姐，
1: 我从山西运茶过来，我是专程来跟你谈生意的。
0: 生意？
1: 这里是15万两银子，我想入股你的商队。
0: 只负责出资，不要分红，商队由你全权负责，我绝不插手。作为大阪，我讨厌你这种对手。不过，作为一个男人，我还是很佩服你做事的勇气。马洛夫先生，虽然你我之前有一些矛盾，可以后只要是合理的买卖。
3: 我吕俊杰还是愿意跟你合作的。夫人，刚才老三庙派人送信来了，
4: 哦，
3: 说他已经把三庙送到天津养病去了。这样最好了。可现在啊，外头说啥难听的都有，我恨不得撕烂他们的嘴。哼，
4: 管他们说什么呢，清者自清。
3: 哎，对了。
4: 听说五爷回来了，现在他已经把吕家商队给买下来了，他的聚义星啊，生意好着呢。您别说，现在他真跟以前有点不大一样了，有点本事。要我说呀，要是孙琦云那事儿是他自己瞎咋呼的话，您干脆就跟五爷和好吧。
3: 你这岁数不大，操心的事儿还不少，赶紧去给玲珑饭去。
4: 这事儿您真得好好想一想，
3: 赶紧去。
5: 快，好吧。方先生，各位车把式，进门朝左走，找苏干大领房接活计。有商家要运货的，进门朝右走，找布鲁德商谈时间和车马数量。 大家请吧。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你现在都是大财主了，回家歇着吧啊！别提了，养老。成天在家闲得发慌，这不，这儿红火起来了，想回来凑个热闹。哎，咋了？不行啊！
1: 要我说，是不行。这人啊，不能见利就来，见难就走。
0: 咋的？啊，就你们这买卖，只许出不许回来呀？老方，你别忘了。
1: 咱们几个可是一起走草地过来的，你不要这么不讲情义，行不行？
0: 急啥呀？啊，我呀没有俊杰那个心胸，他特意嘱咐了，说如果你回来，我们还是欢迎的。这就对嘛。这样吧，啊，你去给布鲁德帮忙去吧。
1: 哎，哎，我给布鲁德帮忙，
0: 那我不成伙计了吗？在新买卖里，你就是个伙计。 老冯，你可想好了啊？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这个地儿了啊！
1: 行，伙计就伙计。

0: 应龙，
1: 嗨！

0: 一龙，一龙，爹在这儿呢。
1: 你来干什么？
0: 爹想你了，爹想跟你说说话。
1: 你要和我说什么？
0: 爹有好多好多话想跟你说的。
1: 你是不是要劝我跟你走？可是我不想离开我娘。
0: 爹没让你离开你娘，你和你娘跟爹一起走啊。
1: 真的吗？
0: 当然真的，你爹啥时候骗过你啊？
1: 娘一直说你的好话，但是那时候我很小，我还是记得一些事情的。你做的事真的很让人觉得讨厌。
0: 爹已经改了，已经全都改好了。哎，一龙，你去把大门打开，让爹进来啊。爹进来，好好陪你说，好不好？
1: 那你直接找我娘和我姥爷帮你进来呀。
0: 你姥爷不是不在家吗？啊，乖了，去把门打开啊。爹进来陪你玩球，好不好啊？

李俊臣，你等等，俊杰。 你还好吗？好，大哥好着呢。哎，俊杰，大哥。

0: 们。你回头到爹的神主牌位前烧炷香，跟爹说，我不是吕家的不孝子孙，我不是。
1: 徐家父子又欺负你了？
2: 我早跟你说过，他们不是好人。
1: 现在只要你一句话，我就帮你把他们赶出去。
3: 大哥，咱们兄弟齐心，把咱们吕家的事业重新恢复起来，成吗？
0: 俊杰，就别管大哥了，大哥这都是活该。你好好办你的聚义行，但你记着，大哥从来没有害过你们，从来都没有。你相信大哥吗？
3: 大哥，你既然这么说，我相信你。

0: 东家，吕俊杰差吕夫来请您，想请您把大丫头邀到商会上，他要讲几句。
1: 哦，我知道了，您去吧。没想到，这事他还真成了。
2: 吕东家，你给大家说说你商队的章程吧。
3: 三爷，诸位，在商言商，我吕俊杰也不会做赔本的买卖，所以大家也不必这么捧我。之前瞿世年他们把这运费价格给搞乱了，这运费五花八门的，报什么价的都有，有的甚至高出了去年的一倍。所以我决定，我的商队从今天开始与去年的平齐，而且我还保证三年之内不涨一文钱。
4: 好，好，
3: 不过啊，我这里还有一个条件。现在走草地一年怎么着也能走个3到4趟，这说实话，草地走多了，危险也成倍的增长。以前走草地，牲口病死，货物受损，这商队也好，货主也罢，是各种纠纷，有的甚至闹到衙门，也未必能够纠缠清楚。我这次啊，去了趟天津，我看人家那些大的船务公司，但凡每次出海，都会去向保险公司买保险，所以我决定，但凡以后用我们家驮马骆驼，必须要买保险。
5: 这不还是涨钱了吗？
6: 能不涨钱吗？他现在人强马壮的，定多少运价全听他一句话，变相涨点，咱们也只能忍着呀。
3: 各位不用担心，这保险的费用啊，只不过是货物的千分之一，而且买了保险以后，管他外面天灾人祸还是货物受损，全由我吕俊杰一个人来承担。并且呢，这个保险的费用啊，不入我聚义星的账，我打算全部交由商会来掌管，以后若是要出现什么赔补事宜，也全部交由宫中来处置。大家觉得如何？
4: 好。
2: 往年走货难免有3%的损失概率，像现在这样，我是第一个赞成。
4: 好，
3: 大家要是觉得好，我的账房里已经预备好了文书和契约，有需要办事的现在就可以前往聚义星去办理。
4: 好，
7: 三爷告辞。
3: 三爷，我刚刚掌管这么大的摊子，要是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还请三爷务必要指出来。
2: 你做得不错，你爹也算后继有人了。
3: 三爷夸奖了。
2: 姐姐，你想不想从你大哥手里接管吕家？
3: 不瞒三爷，我之前一直是这么想的，我想着等着有一天我能够洗刷清白，一定要从我大哥手里把吕家给抢回来。可是我现在想通了，吕家就交给我大哥去管吧，他毕竟有一大家子人要养着，我呢，我相信我有能力把聚义星办得比原来的吕家更好更强大。
2: 俊杰，你不拘泥过去，有此雄心壮志，无论是胸怀还是眼界，都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很好，他很好。
3: 三爷，西社呢？我有件事想找他谈谈。
2: 你想说孙启云的事？ 啊，先生跟我说了，他觉得孙七云跟你挺好的，你就不必再纠结了。
3: 三爷，我跟孙七云真的什么关系都没有，
2: 有啥没啥都不重要，关键是外人咋说咋看，这件事就到此为止吧。
7: 小姐，你说这吕东家到底什么意思啊？现在全张家口的人可都知道你是他的人了，太迟迟不娶你过门，就让你在这儿不明不白的住着，这让你面子可往哪搁啊？
8: 不娶没关系啊，不娶我就把自己嫁过去。我要让全张家口的人都知道，我是他吕俊杰明媒正娶的夫人。

0: 声，敲门去。
1: 是。吕家里边的人听着了，五爷的夫人回府拜祖宗了，请把大门打开。开门啊！开门啊！
0: 都去帮忙敲。小姐啊，找您呢。
2: 我的夫人，
0: 您家不理睬咱们呀。要不您下轿，咱们先从旁边的小门进去的。
3: 呸！我是明媒正娶来的，怎么能走偏门呢？必须走正门。
0: 哎，夫人，
1: 夫人，
0: 您那虎子干什么？这大喜的日子不吉利啊，夫人。
4: 谁啊？这样吓人的地方吗？
3: 我孙启云要进门了。
5: 你啥人啊？在我们家门口撒野？
3: 是大嫂啊。我是孙启云，俊杰的新媳妇儿，今儿上门拜祖宗来了。
5: 我可没听说老五要娶什么媳妇儿，你不能进，要不然哪儿随便。

0: 今儿来了，就是来看看您。
1: 今儿来了也丫头就说是我们吕家的媳妇儿，那我们家还成啥了？俊杰他忙，事儿多，估计是还没时间知会您呢。不像大哥，被他那小舅子和岳父骗得溜溜转，整天也没什么正事儿。我今儿既然敢来，就必须从这正门进。
2: 咋了？不得了了！小姐她自己一个人凤冠霞帔，拿着斧子把吕家的门岔给劈了，直接登堂入室拜祖宗去了。
3: 吕俊杰到现在都没露面，外面围观的人都成堆了，
2: 太丢人了！哪有女人自己打上门拜婆家的？
3: 爹，我就把她拉回来。
2: 哎呦，你个俏货，啥丢人呐？ 我问你，全张家口现在谁最风光？吕俊杰呀！这说明我闺女有眼光，咱不怕事闹大。全张家口的人知道了，那才好呢。之前给齐云做的嫁妆都准备好了吧？
4: 啊，
2: 赶紧的，抬上去举行。
4: 爹，各位吕家的祖宗们。 吕家媳妇儿孙启云在此拜望各位先人，孙启云已嫁入吕家，从今往后，一切以夫为重，恪守妇道，为吕家。

0: 大嫂，弟媳妇给您行礼了。
1: 刚才弟媳妇无礼，实出无奈，大嫂别往心里去。今后呢，只要大嫂真心相待启云，启云必将数倍奉还。行了，祖宗拜完了，打今儿起我孙启云就姓吕了。今天诸位帮我给祖宗排位上香设供，我也得感谢诸位，不是？我让人筑了些小元宝，赏给各位吃苦用功的。叫一声五夫人，我就打赏。
2: 这是您见过
3: 新家，
2: 这是
3: 这是
2: 新家，
3: 新家的新家的
2: 新家的新家的新家的
4: 五夫人给您请安了。
1: 啥？
5: 祝五夫人鸿福齐天，多子多福。
1: 哎，这个嘴甜，赏两个。
6: 五夫人，您面容娟秀，比仙女，心肠慈悲比菩萨，祝您万寿无疆。
1: 叫我仙女，叫我仙女的，赏赏赏。
7: 祝五夫人，
1: 大嫂慢走啊，
7: 多子多福。
1: 赏赏赏，赏三个，那个赏四个。
8: 夫人，照这么赏，怕是不够吧？
1: 没事，轿子里还有呢，只要在这儿给足我面子，该赏就赏啊、嗯！多多的赏。
9: 这是天下皇上，
10: 岂有此理！没有长辈同意，他二房过门，怎么着也得经过你这个正房同意才行吧？我看老二家的闺女是什么脸面都不要了，不行，我得找老二去，找他评理去。
11: 哎呀，爹，
10: 你别拦着我！
11: 你这是干什么呀？我跟吕俊杰的缘分已尽了，他们爱怎么折腾随他们吧。再说了，你就这么去找二叔了，你反倒让人看了笑话。
10: 我们老孙家这是造了什么孽？
11: 爹，我倒觉得您别把这事放心上。我跟您商量一件事儿，我想去上海。
10: 啥？这个时候你还有心思去上海？
11: 爹，怎么了？因为他们咱日子还不过了。
10: 你去上海干嘛？
11: 我听说。
10: 好吧，出去转转也好，等事情平息了再回来。闺女啊，爹还是那句话，你赶紧找那个吕俊杰啊，把你俩的合离之事办了。

0: 孙晴云，相公，什么相公呀？你这又是闹哪出？好看吗？你给我出去！连你吕家祖宗都认我了，你想不认我，也不行了。
1: 我说孙晴云，我是上辈子欠你的吗？你非得折腾我不可。不折腾你了，今天是咱们洞房花烛夜，早点休息吧，啊。
0: 你别过来！对，你别靠近我，给我站着别动！我又不吃了你。你赶紧给我出去！出去！你不走是吧？行，这屋子我让给你了，我走。哎，逃吧。
2: 看你能逃到哪儿去！反正我现在已经是你吕俊杰的老婆了。
3: 哎，不给大家倒点茶水啊？哎呀，哎，累死！怎么这么多人呢？
2: 今天出发上草地啊，就1000多人，哎，我也累不行了。今天光是记账，居然换了2支笔。哎，
4: 这嬷嬷的小伙计啊，说手都抬不起来了，这不，
2: 刚刚去找大夫推拿去了。
4: 老王，我的天哪，再这么忙下去，我真的受不了了。

0: 这些，可以啊，外面生意红火的很。这才刚刚步入正轨，还早着呢。哎，地图，嗨，快拿着。哎呀，太好了！
1: 看看，
0: 太好了，四哥。
2: 有了这个，我就事半功倍啊！哎，我说俊杰，你说咱们走草地的，要这兵部的地图干什么呀？我给你看看啊。我这张呢，是我根据走草地的记忆找人画的，而你拿来这些，是当年康熙爷行军打仗走过的路线。 当年康熙爷为了行军方便，一共啊设立了十几个军台。我呢打算仿效军台，在咱们这条商路上建立商台。
1: 商台？
2: 对。从咱们张家口到库伦，我想设立个十几个商台，每个商台都储存物资，配有车马搭垫，不但提供吃住，还得配上大夫、兽医和备用的驮马骆驼。
1: 这个想法好啊。
2: 要是这样的话，就直接可以解决了吃喝不便、风餐露宿的问题，而且还大大降低了人牲口因为生病而必须抛弃货物的风险啊！对，四哥，我还有个想法，我想啊，咱们商台还得住上车把式和牲口，这样，走草地的商队每到一站，货物不用下车，直接更换车把式和牲口啊，就能继续赶路了。 这样能够大大的节省时间，这一年下来，不走个十来趟，我都不会说个好字儿。<笑>
1: 那咱们这条路岂不是就变成了黄金路，发财路啊？
2: 四哥，打那个时候，咱们张家口所有的商户都能获益，你说好不好啊？
1: 好，这个想法。

0: 出嫁，大人看中的人，结果被你给截了胡了。
1: 你不是要走李总管那条路吗？他就好这个。
2: 瞧瞧瞧，这好玩意儿都有，
3: 可不是。
4: 全张家口的人都知道了，我们家小姐啊，和李俊杰老爷那是拜过祖宗、圆过房了的。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400-100-6565。
9: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0: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先表个态吧，这件事我是万分赞成的，一句话，我加入。
1: 让他的商台修不成，买不成，检讨不就完了？
2: 确实，
0: 他可是军机。

0: 这真是一个好之又好的办法呀，
1: 三爷，这好归好，可这件事单单让我一个人来做，我可干不成啊。所以啊，还得请您来立志赶集，我呢来打这个先锋。没问题，我一定竭尽全力。不过，我还有几个疑问。这第一条，商台一旦建成，就要储存物资和食品，可现在草地上匪患横行。
0: 这不相当于给土匪提供了补给点吗？这一点我早就想好了，咱们呀可以成立商台护卫队。我已经让布鲁德去跟沿路的蒙古兄弟们谈判了，
1: 可以让蒙古兄弟们帮助咱们的护卫队来保护我们的商台，当然我们要赠予他们一些货物作为回馈。好啊，这可真是一举两得。<笑>还有一个问题。
0: 修建16座商台，这可需要一大笔资金，这些钱你从哪里来？哎，这商台要是建立好了，咱们啊都受益。所以我想请三爷召集商会，号召大家集资入股。看来你是早就想好了。行，我会在商会上鼓吹鼓吹。
2: 这件事要是办成了，那对咱们张家口可是件大好事啊！多谢三爷。哎，
0: 三爷，俊杰还有件事儿，得求三爷。
2: 你这是干什么？三爷，当初一片红是被迫落草，可常务爷之事绝对不是他的本意，开枪之人已经被他处死。
0: 俊杰，
2: 想求三爷网开一面，饶他一命。他做的是官府的大牢，饶不饶他，我说了不算。我只要三爷一句话，只要三爷不再追究五爷之事，那么他只有牢狱之灾，而不会丢了性命。等他做完大牢，我会让他和他的人马。
0: 成为我们商台护卫队的一份子，将功赎罪。
2: 俊杰，你的胸怀，我常某人自愧不如。
0: 这件事我答应你，相信老五在天之灵，也会理解你的用心。
2: 我替一片红，谢三爷不杀之恩。
3: 谢谢啊！回来了，一平红。哎，我说搭把手啊，赶紧的，趁热吃。
4: 不是说你，每次都拿这么多东西。这些吃喝都是俊杰吩咐办的。
3: 我给你做了2身衣裳，
5: 不是，哎呀，你给我做这干啥呀？是我在这儿呢，用不着穿那么好的。

0: 那就留着回去穿，你长得这么好看，就该穿好看的衣裳。
1: 你什么意思啊？勾搭我？
0: 其实我早就喜欢你。
2: 我知道，其实你一直喜欢俊杰，可是俊杰他除了老婆缺席，又娶了二房，我觉得他对你好像也没那个意思。所以，你觉得我怎么样？
3: 吕俊杰又娶了？
2: 你打我干什么？又不是我撮合的，
3: 还不是你说的？娘，咋了？这是有了？几个月了？哎，你想吃酸的还是辣的？都说这酸儿辣女，我高吃多了，撑得慌。 我跟他还没远房呢，
4: 啥？没远房呢？那你闹这么大动静，动静大了不就名正言顺了吗？你真是不害臊！你说我这么个笨人，怎么生出你这么个闺女呢？<笑>
5: 闺女这脑子呀，随我。<笑>
4: 哎呀，闺女。
3: 嗯。
4: 爹呢是真心的佩服你啊！现在这个吕俊杰快成张家口最大的财主了，你跟着他，我还有什么抱怨，有什么意见呢？啊，一会儿我去开会，你到厨房给女婿啊做点好吃的，我给他带过去。
6: 来，好，我去。
7: 哎，哎，哥，哎。
8: 对，你好，生意做得不错呀、啊。找谁？哥，你看，给我女婿做的羊肉，怎么样？
9: 行了，别在我面前臭显摆了。哎呀，我倒霉，从前他吕俊杰是纨绔废物的时候，那是我女婿，怎么着？
8: 改过自新，成了大财主，倒成你女婿了，这什么事儿？这是。
10: 哥，这话不能这么说呀。那缺喜自个儿不要的俊杰，那现在齐云和俊杰是两厢情愿，这我这也没办法啊。
11: 哎呦，诸位好，
10: 诸位好，
11: 您来了。
8: 哎哎，女婿，哎，你等着，你等着。
10: 我打算咱们三家联合起来。
8: 你看你这忙的，都不得闲回家去看看。我让你娘准备的羊肉带回去，好好补补身子啊！不用不用，孙叔，孙其云的事儿吧。
10: 不解释，不解释。
8: 以前的事儿啊，都是爹的不对。你跟其云，天造一对，地设一双，再般配不过了。我跟你娘，哎，不，我跟你岳母，再满意不过了。
10: 孙叔。
8: 咱回头再说，行吗？好，你忙你的，忙大事啊，我这先拿着。
9: 爹，叫我呢，错了，我闺女跟你都没关系了。瞧见没？这位，给你拿羊肉，哭着喊着要给你补身子的，这才是你爹呢。
8: 女婿，没事，先忙着，忙着。

0: 唐三爷，好，里边请，里边请。哎呦，欢迎，里边请。
1: 哎，三爷，里边请。
0: 哎，常三爷，
2: 曲先生，俊山怎么没来？
3: 回三爷，俊山的商队呀，让他自家兄弟给抢了。你想，他的心情能好吗？最近就知道吃斋念佛，可怜呐，所以让我替他来。
2: 多念念佛好啊，希望佛祖多提点提点，让他多长点心眼儿，否则让人卖了都不知道。里边请吧，各位，欢迎欢迎。
4: 我所有的想法和计划就这些了，我说完了。
5: 感觉怎么样？
2: 各位，我先表个态吧，这件事我是万分赞成的，一句话，我加入，也希望大家都能参加。
6: 诸位，我女婿的事情我必须得加入。
7: 你女婿怕人听不见啊？父女两辈人一个德行。
8: 我也觉得挺好的，不过有个事儿我想问一下，将来这个商台要是建好了，吕东家，你打算跟这过路客商收多少钱呀？
3: 怎么着，也比车马大店贵吧？
8: 各位，将来咱们所有的商台、吃喝住宿、牲口草料、看病的大夫和别的所有事项，一概不收钱。
9: 这不要钱。
8: 不要钱，
10: 赚钱不是赔本吗？赔本我可不干啊！
8: 各位，我吕俊杰自然不会做赔本的买卖。任何到咱们商台的客商，必须免费帮咱们商台带茶叶到库仑去，回来的时候呢，带简土。至于数量嘛，就按商队货物了多少来计算。
11: 光带点茶叶和简土，能赚几个钱啊？
10: 我愿意用商台，也愿意给咱们商台拉茶叶和简土，但是这个入股就算了吧，是不是？
8: 是。诸位，咱们啊，得这么想，将来这16个商台要是建好了，就相当于这条商路上多了16个张家口，咱们赚大钱的机会在后面呢。
3: 吕东家，有个事儿啊，
2: 我想问问。
3: 您让大伙儿回来的时候带简土，是不是要办简厂啊？
8: 薛大宅，你只不过是个带着耳朵替我大哥听话来的人，你没资格问，我跟你啊也说不着。
2: 你可这……
0: 行了，该说的都说完了。一会儿有兴趣和俊杰一起搞商台的，请留下来继续商量；不想参加的，先可以走了。
12: 告辞了，
13: 告辞，
12: 告辞，走了，
13: 告辞。
7: 哎，站住！不是你刚才不是还喊着说要帮你女婿吗？怎么着你也走啊？
14: 哥，这势头不对呀！大伙都走了，我还留着干什么呀？再说了，我得赶快回去让齐云劝劝俊杰，别把赚到手的银子给赔光了呀，是不是？哎，哥，
15: 那个，
7: 拿走啊，拿走，
14: 先回家去。
2: 俊杰，你看，
8: 这个也不能怪大家，毕竟这个事儿之前没人做过，光凭我一张嘴，也很难取信于他们。不过大家都同意我修商台的想法，这个我已经很满意了。
2: 可没钱，这事也办不成啊。
8: 原本我是打算这16个商台一块建的，现在咱们只能一个一个来了。不过我相信，等这第一个商台建好了，有了货意， 他们自然也会相信我们，支持我们的。
0: 俊杰，你有这个信心就好，我支持你。
8: 多谢三爷。
3: 我也参加。
8: 岳父大人，您的意思是您的钱庄愿意和我们合作？
3: 你这个事儿呢，大伙儿都不赞同，所以钱庄的钱不能动，否则我们孙家钱庄的信誉就要受损。不过我个人愿意支持你一把，用我自家的钱。
8: 多谢岳父大人。
3: 先别急着谢我，我这也是在商言商，孙良玉他们目光短浅，看不透里头的商机，那是他们蠢。还有，以后不要叫我岳父，我承担不起。

0: 你倒是说句话呀。
1: 爹，怎么生那么大气啊？
0: 世年，我今天去商会开会，吕俊杰要修商台，还要买碱土。我跟俊山说这事儿吧，哎，他是不吭声，真把我气死了。
1: 这吕俊杰是要开碱厂啊？
0: 对呀，我也是这么琢磨的。碱厂可是大买卖，本来咱的碱厂最近啊越做越差，他要是横插这么一杠子，那咱们就更不好做了。
1: 哎，我说爹，我早就跟你说过，碱厂那边的钱不能欠，不能欠。可你呢，买碱土赊钱，买设备赊钱，就连工人的工钱你都赊，这咱们的生意能好？
0: 你说的这不是废话吗？最近我们手头紧呐。
1: 手头紧你还赌？少赌两把不就有余钱吗？
0: 行了行了行了，你甭跟我念叨这个了，你就说现在该怎么办。
1: 还能怎么办？让他的商台修不成，买不成碱土不就完了？
0: 对呀。
2: 好，吕东家，豪爽啊！吕东家，修商台的事儿，布鲁德已经跟我们说了，这商台建好了，我们就能免费拿到铁锅、布匹，我们牛羊也能卖上更好的价钱了。这可天大好事啊！至于这个商台的安全问题，有我们在，土匪不敢怎么样。
3: 感谢感谢啊！
2: 来，咱们再来三杯。
4: 来，
2: 好，来，到这儿到这儿。
3: 来
4: 来，
3: 敬各位。来上，
4: 干，高兴啊！
3: 干这第三杯，
2: 来来来，干
4: 干。
2: 好，
4: 我再敬大家三杯。干，
3: 好，来，
2: 好好好。
5: 抽铜鼓。三碗粥，二铜鼓，金簪帽，三铜鼓，到处敲，四铜鼓，打鼓。
6: 姐姐，姐姐你别再唱了，今天早点歇着，都喝太多了。哎，走，
5: 老婆啊，哎，我高兴，咱们再去喝点儿。
6: 来，姐姐，姐姐，今天实在是不能再喝了，明天咱还一堆事儿呢。走，哎，不，走吧，不，进屋睡觉。哎，哎，哎呀，来，
5: 你这把我爹吐了呀！
6: 你可真够沉的。哎，来，
4: 进屋睡觉。
7: 咱们赶紧过去照顾他一下吧，
8: 素贞啊，你先回去，这不需要你。
7: 哦，那我先回去了。

0: 别装了，知道你醒了。
1: 李福，俊杰呢？
2: 好像还没起呢。
1: 啥？都这么晚了还没起？不是昨天晚上喝多了，该不会有什么事儿吧？
2: 这，
0: 李福，你去街口叫碗汤面来，再叫人打两盆热水过来。东家昨儿喝多了，现在还没醒透呢。啊？
2: 啊？
0: 愣着干嘛呢？快去吧。
2: 啊啊啊！
0: 方先生，这么早啊？俊杰昨天喝多了点儿，现在还没起来。您先帮他招呼着，我伺候完他洗漱就来。啊？
1: 哦，好。夫人。

0: 我自己来。
1: 怎么了？以后还碰不得了？
0: 昨天，抱歉，我昨天喝醉了。
1: 你不用解释，我自愿的，道你们的歉。你是不是不想要我了？你要是不想要我，我现在就走。
0: 哎。听我说一句话。
1: 你说。
0: 咱们。昨天虽然那个啥了，可我不可能不要确喜。
1: 我知道，确喜是我姐，她大我小，我都认。但话我说在前头啊，你可不许再有别人了。你要再有别的女人，我可不干。
0: 那个，我还有事儿。
2: 喝点儿。
0: 不喝了，以后再也不喝了。
2: 你和孙雪云之间，退一万步讲，她是不是你老婆？至于你这个样子吗？
0: 我跟他压根儿就不是那么回事儿。我昨天晚上把他当成是确喜了。哎
2: 呀，俊杰，我觉得这事儿呢，你也不用多想。既然生米煮成了熟饭，咱们对他负责不就是了？
0: 我就觉着对不起确喜。
2: 其实我也很担心你跟缺喜之间的关系，但是眼下的情况，作为你哥，我倒是希望有一个人能够在你身边贴心的照顾你。更何况我觉得孙启云这人不错，至少他比那一片红强。
3: 四哥，
4: 上哪儿跟哪儿去？怎么又喝上？
5: 以后你别来了。
6: 我说小琴，
7: 谁让你叫我小琴的？
6: 你不是说你父母都叫你小琴吗？
7: 那是我父母，你又不是。
6: 过不了多久，我就是你的爷们了。
7: 放屁！嘿，你还蹬鼻子上脸了是吧？谁让你当我爷们的？
6: 都这么久了，你就不能松个口？
7: 姓方的，我就弄不明白了。你现在好歹是个大财主，你想找什么样的女人找不到，为什么非要跑到牢里来纠缠我呢？
6: 我不喜欢其他女的，我就喜欢你。
7: 可我不喜欢你，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6: 俊杰都已经和小老婆圆房了，你还惦记他呢？
7: 我不是惦记他，老方，你还不明白吗？我注定要死在这个牢里，你就别白费这个心了。
6: 你不会死的，俊杰已经说通常三爷了，常三爷也答应放你一马。俊杰正在想办法，争取让你坐几年牢就能出来。
7: 真的？
6: 那还能假？你不信我的，难道还不信俊杰吗？
7: 那我更不能答应你。
6: 为啥呀？你就那么不喜欢我？
7: 方先生， 现在不是黄花大闺女了，感情的事儿我也不想再去碰了。要是我能出去，我就绞了头发做姑子去。你以后也别再来找我了，来了我又不见你。你走吧。

0: 父亲，这吕俊杰对咱们可不怎么友好啊，上次商队的事儿就被他一口拒绝了，这回咱们想要投资商台，他能同意吗？
1: 这条商路一直通往张家口和库里，再往北直通恰克，如果我们控制了商台，对我们而言，无论从商业上还是军事上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吕俊杰现在他既没有朝廷的许可，也没有测绘力量，要想成功，没有我们的支持是绝对不可能的。我相信只要我们给他足够的利益，他一定会妥协的。我们进去。李东家，听说你要开商台，我想参股啊。
2: 不行啊，这个之前不是说过了吗？再说了，我们大清律例也不允许啊。
1: 你看你现在没钱，又没技术，又得不到朝廷的许可，这件事情你恐怕办不成，而这一切我都可以帮你。
2: 成不成都是我的事儿，就不必你费心了。
1: 李东家，我可以出100万两银子，我只要50%股份。
2: 藤原先生，说到底，你们日本人的银子不也是从我们大清朝抢走的吗？我是缺钱，可这件事儿免谈。
0: 吕先生，你还是再考虑考虑吧，毕竟我们
2: 不必了，我还要启程去京城办事。
3: 吕峰，
4: 五爷，
2: 都准备好了吗？
4: 车都备好了，随时可以出发。
2: 二位真是抱歉，吕某不能奉陪了，若是想在我聚义星喝茶，我可以找人陪你们。
1: 不用了，李东家，那我们就告辞了。
2: 告辞。
5: 回张家口吗？怎么来京城了？
6: 一龙没有来过京城，我想带他多看一看。
5: 这回去上海真的是大开眼界了，那里的钱庄银行啊，比咱们张家口的规模要大好多，还有那些银行的买办，杨威说的可真好。
6: 你说我要是回张家口开一家银行怎么样？
5: 好啊，那太好了。
7: 爷，我要吃这个。
8: 小少爷，你要哪个呀？
6: 这糖葫芦多少钱呀？
8: 1文钱1个。
6: 咱们要这个吧，给钱，
5: 给钱。好，
6: 杨总拿一个大的吧。
5: 拿着。这夫人，刚才赶马车的好像是吕福。
9: 这事儿啊，它不简单的。
2: 再不简单，还有宁十三爷办不成的事儿。
9: 我找了吕三院的范大人，人家说呀，这事儿啊必须得过军机处。
2: 那军机处可有相熟的人？
9: 问是问了，你猜人家怎么说？
2: 你赶紧说呀！
9: 直接给撅回来了。
2: 有说是为什么吗？
9: 我问你，最近你是不是娶了个小老婆，叫什么什么齐云？
2: 你说这个干啥呀？
9: 这事儿就出在他身上，他可是军机处蒋大人看中的人，结果被你给截了胡了。你说这蒋大人能饶得了你吗？这事儿他不光不给你办，他还要启奏皇太后啊，说吕某人素来刁蛮，乃张家口奸商，此次欲修商台，万一为敌所用，则京城门户打开，所以务必制止。
2: 无稽之谈，他这是公报私仇啊。
9: 可这事儿啊偏偏就归人家管，你说怎么办？
2: 那就没别的办法了。
9: 办法，除非。除非得找李总管，他也算是咱们半个老乡啊，我同他能说得上话。
2: 行啊，你赶紧帮我安排吧。

0: 夫人，俺是吕俊杰。说来也巧了，他们也住这家客栈呢。可他刚才又急匆匆的出门了。
1: 算了，不用管他，跟咱们没有关系。
2: 哎，李总管呐，我孝敬你的那些好吃的呀，这都是啊吕老板送来的。哎，你满上啊。
3: 淮安豆腐皮儿，柴锅铺熏鸡，好吃，真好吃。
2: 就知道您喜欢，以后啊，让这俊杰啊，时常的孝敬您来。
3: 说吧，求我什么事儿？
4: 是这样，在下想在库伦和张家口之间修16个商台，方便张库大道上的贸易往来。
3: 得得得。别跟咱家说这么多，咱家呀听不懂，你只要说让我帮什么忙就是了。
4: 想请总管大人帮忙，让军机处的人布拨调陈就上。
3: 十三呐，这忙能帮吗？
2: 这利国利民的事儿啊，能帮则帮吧。
3: 也行，我帮着问问。
2: 太好了。
3: 对了，这么大的事儿，我要说好，总得有个理由啊。比如说是我干儿子的事儿，否则别人就会误会我收了多少银子呀。
2: 是是是，俊杰，赶紧的。叫干爹磕头啊。叫干爹磕头，磕头啊，磕头。
3: 我得回去了。出来时候多了，万一太后叫我，我不在，那就麻烦了。
2: 李总管，你别走。
5: 李总管，
3: 十三，别送，叫人看见不好。
5: 李总管，你，俊杰，你说你，这贵都贵了，这磕两个头，这算什么呀？
4: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从小就是个不孝子，一直亏对我爹，你现在让我管一个太监叫爹，这不是拿刀捅我的心窝子？
2: 咱不现在是有求于人吗？啊，俗话说，人在矮檐下，岂可不低头？这忙啊，我也只能帮到这儿了。
6: 少爷，夫人来了。
7: 雀起来了，人呢？
8: 是我。那么激动干嘛？
6: 你怎么跑警察来了？
8: 你不是遇到麻烦了吗？我呀，来帮你解围来了。
7: 你打算怎么帮我呀？是想去军机处大闹，还是找那个蒋汉林评理去？
8: 军机处我是去不了，但是呢，我有这个。我老祖奶奶留下的嫁妆，苏州钱老翁的手笔，值这个数。
6: 1000两。
8: 10000。你不是要走李总管那条路吗？我听我爹说了，他就好这个。
6: 是啊，少爷，我也打听了，这李总管对苏州钱老翁的手。

0: 那可不是一般的痴迷啊。
1: 不行，这个是你的嫁妆，我不能放。李峰，你去外面行不行吧，看看有没有类似的宝贝，买一个回来。
2: 你现找哪来得及啊，我人都是你的了，真命也是你的，更何况这个死物件。不过我有个要求，跟我照个相。
1: 你就这么稀罕我？
2: 稀罕，这辈子就你了。
3: 张家口还真是富足啊。
4: 是，
3: 瞧瞧瞧瞧，这好玩意儿都有。
4: 可不是。
3: 哎呦，
5: 您老多帮忙也是造福乡里，乡亲们会感念您老的大恩大德的，日后若是想回乡养老，全包在我身上。
3: 就是为了家乡百姓啊，要不然你以为我只为贪你这么个小玩意儿？
5: 是，那是那是。
3: 吕金杰，既然你不认我这个干爹，那咱得说好喽。一事儿一了，这事儿办完了，咱们今儿就没见过面，明白了吗？
5: 明白，明白。
6: 一会儿你街上想吃什么，娘就给你买啊。
2: 好。嗯，姐，你也住这儿啊？听说你跟三庙好了？
7: 你胡说什么？我们家夫人跟三庙是清清白白的，才不像你跟吕俊杰那么不要脸。
8: 哎，你说什么了你？我们家小姐可是吕家正牌五夫人。
7: 你说谁是吕家正牌五夫人？
8: 咋了？全张家口的人都知道了，我们家小姐啊和吕俊杰老爷那是拜过祖宗、圆过房了的。你看，这是刚拍的相片。
7: 那就算圆了房，也顶多是个小妾。正牌夫人在这儿，
2: 素贞，
7: 你还得个端茶倒水呢。
2: 张小姐，你，
7: 我不捡，你个小妾。
2: 你叫谁小妾呢？
7: 我叫你小妾。
2: 你再说一遍，
7: 小妾，小妾，小妾。
8: 你说谁呀？小妾呢？
7: 就是小妾。
2: 够了，姐，你以后不用叫我姐。你和俊杰之间的事儿跟我没关系。画眉，走。

0: 是个西贝货，你不知道吗？是血洗帮的忙。为了这个，他把他所有的积蓄都拿出来了。
1: 我跟曲云可不一样，我有我自己的想法，我要干一番自己的事业。我想开银行。
0: 我打算把第一个商台啊，就建在这儿，从这儿到库伦，
2: 我要修他十几个厂房。
3: 这块地是我们家马场。
0: 如果对方真是本主继承家产，那么何以这200年间都没有人过问过这个马场？
4: 帮你先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400926-306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中视智合独家代理贼贼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
4: 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6: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邮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 旅行就不该是感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这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回到船上，欢迎回家，更有熟悉的家味。
7: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坦担面，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
9: 特医止咳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 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大家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豫剧花打潮专辑。豫剧花打潮生活气息浓厚，人物个性突出，喜剧效果强烈，其中程七奶奶的表演最具看点，既夸张又真实，尽显豫剧质朴活泼的艺术风格。之后为您播出的是京剧折子戏专场，经典汇聚，好戏连台，流派纷呈，各放异彩。本期节目邀您共赏经典折子戏，品味国粹之美。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山海为引，大地铺垫，寻山川之脉，溯风物本位，寻自然之法，得造化之馈，寻味山海，寻味启程。
3: 初夏清河，锣鼓升起，梨园英才，八方来聚。2023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举办首届青年京剧演员大会，这既是梨园新生的集结，亦是国粹血脉的赓续。青年演员以汗水浇灌热爱，以匠心致敬经典，让古老的唱念作打，吸引青春的目光，点亮星火的永续。梨园深处，初心如炽，青春华年正当其时，让我们一同回顾各位演员的精彩表现。

0: 为缘，天开化解，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为烈，宣台取书，淬火成金，取百家之长，见交融新生。进球，细纹牵扯，
1: 东风飘扬。
2: 老爷，我可是真高兴啊！
0: 演春秋经纬，融天地众生。
3: 你弓箭步下去了。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1: 三四。
0: 寻根溯源，归于一念，百戏入晚，大幕开启，星耀合肥，唱响华章。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老英，俺在功劳中南杀北战，立起功。

0: 皇嫂上殿来了，平身
1: 万岁，
0: 赐座
1: 万万岁。
2: 他真厉害，暂时不起疑呀、
0: 皇嫂。

双手举起金交椅，我砸死你都忘恩负义！跑，跑我也饶不了你。

出，可出我这口气了，可出我这口气了。哎呀，俺那罗通还在站桩上绷着了呀，血脂也没拿来，把地没咬我罗，这个咋办呢？这，我回来不去。受点我的棒槌八出站桩，问道打问，无道打无，我混过五十再说，就是这个主意，回家拿我的棒槌去。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孩儿参见母亲。
1: 罢了，儿啊，也请亲身见丈何事？
0: 恭喜母亲，何喜母亲？
1: 为娘喜从何来？
0: 我四姑回来了。
1: 哪个四姑？
0: 是路繁忙，一时无在，焉回四姑回来了。

0: 而其不知天地为大，忠孝当先。
1: 哎呀，蒙恬呐，爱儿岂不知天地为大，忠孝当先？儿若不回去，你那反邦的媳妇孙儿就要受折

一路行来天一小，哎，树上听鸟儿闹啊吵啊。

0: 七千茅屋破玉刀，李逵的家中好萧条。不敢高声，咱低声叫，老娘，老娘，老娘啊啊！老娘不应，好心焦。你手你足，四下刀，老啊！
1: 你把娘抛！李大呀李大，你这个不

0: 是李达，我是你儿子铁牛回来了。
1: 铁牛儿，铁牛儿，
0: 老娘，老娘，
1: 你想死，
0: 你想上海门了吗？
1: 我那铁牛孩儿哪有胡须？你是何人前来骗我吗？
0: 哎呀娘啊，孩儿离家十余年了，因能不长胡须，老娘请看孩儿的面貌还未曾改变呐。
1: 儿的面貌，儿的
0: 面貌，老娘看来，老娘看来，嘿，哎呦，我妈的眼睛她看不见了，这
1: 急死人了啊。
0: 妈，您别着急，您想想，我五岁的时候上树摘枣，脑袋睡了个大窟窿。您摸摸，我这不还有个大疤瘌了吗？
1: 在哪里？
0: 在这儿呢。您摸摸，妈，您再想想，我小的时候净招您生气，气得您不吃饭。我哄着你，我还给您唱，我唱
1: 唱什么？
0: 唱什么
1: ？
0: 大花把春推，正月正，老太太要看莲花灯，烧纸香念春联儿。

0: 老娘，老娘，
1: 娘。

哦。

0: 回头埋怨小东人。东人这里来。
1: 薛宝。
0: 东人，这就是你的不是了。
1: 哟，你们两个人唱了半天，怎么倒成我的不是了？
0: 你下学回来，一言冒犯母亲，就该上前领责的才是啊。
1: 领责？
0: 哎，
1: 什么是领责呀？
0: 待老奴教导于你。
1: 哎，
0: 这有家法在此，钉在头上，跪在你母亲面前说道：孩儿下学回来，一言冒犯母亲，这有家法在此，望母亲高高举起，轻轻落下。大儿一下，如同十下；大儿十下，如同百下。打在儿身，痛在良心。你母亲有爱子之意，一下嘛，哎，也就不打你了。
1: 我知道了。
0: 哎，东人，你母亲若是闻到，莫说老奴教导于你呀。
1: 我知道。母亲在上，孩儿下学回来，一言冒犯母亲，现有家法在此，望母亲高高举起，轻轻落下。打儿一下，如同十下；打儿十下，如同百下。打在儿身，痛在娘心。妈呀，您要是真疼我，您一下都别打了。
2: 儿啊，早有这两句好话，也免得为娘生气。
1: 妈，这都是我说的，可不是老薛宝他教给我的。
0: 三娘，老奴也过一下。

0: 您不生气了？
1: 不生气了。
0: 妈，您陪我到后头读书去吧。
1: 好，随为娘来也。
2: 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

0: 祝您心脏平安。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招阵营，与民判断冤情。

0: 回得家来，这半啼哭，像是在雪中不听教训，先身责罚。回得家来，为父也要打。
1: 雪中一试失手，将秦副官宝打死了。
0: 啊！怎么将？
1: 将秦副官宝。

0: 官宝是哪国打死的？
1: 秦父官宝是孩儿打死的。
0: 怎么是你打死的？
1: 是孩儿打死的。
0: 打死人要偿命，
1: 情愿偿命，
0: 可舍得一双爹娘？
1: 难以割舍。
0: 你自己的性命，
1: 命该如此。
0: 好奴才。

0: 情妇官报是孩儿打死的。
1: 怎么？是你打死的？
0: 是孩儿打死的。
1: 打死人要偿命，
0: 情愿偿命，
1: 何舍得一双爹娘，
0: 难以割舍
1: 你自己的性命。

0: 秦父官宝是孩儿打死的，
1: 是孩儿打死的，
2: 你打死的，
0: 是孩儿打死的，
1: 是孩儿打死的，
2: 你打死的，是孩儿打死的。

一个人在南学公事，与秦父官保争斗起来，一时失手，将人打死，回得家来，兄不攀弟，弟不攀兄，为父到湘西北，故人来了，你二人跪坐堂前听父教训。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

0: 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屈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屈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了。

0: 上人命未了，又是什么人命二字啊？
1: 啊，老爷，此话怎讲？
0: 这两个奴才在南学宫时以情妇官保争斗起来，一时失手将情妇官保打死了。
1: 怎么讲？
0: 将人打死了。

0: 我闻过丞相，丞相言道秦府官报是他打死的。
1: 哦，既是丞相打死的，老爷就该带丞相前去抵命啊。
0: 我又闻过秋儿，秋儿言道是他将人打死的。
1: 秋儿母，
0: 怎的是
1: 啊，老爷
0: 夫人，
1: 但不知打死秦府几个儿子。
0: 一个孩儿，
1: 却又来打死一子，有一个儿子与他抵命也就是了，难道是叫我这两个孩儿都去抵命不成？
0: 呀，下官正为此事说起，夫人有何高见？
1: 是不是妾身夸口啊？
0: 哦，
1: 妾身不问便罢，
0: 若问呢，
1: 定能问过清楚明白。
0: 赵啊，夫人乃天官之女，我状元之妻，胸中定有高见。来来来，只有家法在此，望夫人答一下，问一声，下官撤离。拜托了，两个奴才

0: 打的是哪一个？
1: 打的是丞相。
0: 是啊，这有父无母的孩儿，你要着实地打，苦命的儿。

0: 是捏的不是了，
1: 怎么是起身的不是了？
0: 你打了沉香就该打秋儿，你不打秋儿就不该打沉香，看来你为母是两样的心肠。

呵呵，达迟了啊。

0: 问了两国孩儿，是他们哪一国将人打死的？
1: 妾身问道丞相，丞相言道，亲父官宝是他打死的，老爷就该带丞相前去抵命，也就是了。
0: 可曾问过秋儿？怎么样啊？
1: 他
0: 怎么样？
1: 他
0: 怎么样啊？
1: 他也是他打死的。
0: 夫人，我把你好友一比呀，
1: 比作何来？
0: 一盆浆糊。
1: 此话怎讲？
0: 糊涂得紧呢。
1: 想你身为洛州镇堂上与朝廷办事，下与万民分忧，如今连自己的两国孩儿都审问不得明白，反来埋怨妾身不沉默。
0: 是啊，下官身为洛州镇堂犯法之人，犯在我的案下，轻者板子打，重则夹棍呀。如今这两国奴才在王门闯下祸事，回得家来，摸着板子打在他们哪一国的身上？摸着夹棍架在他们哪一国的腿上？这才是清官难断家务事，
1: 有受难打自身儿。
0: 我不用你管。

0: 哪个要管呐、啊？
1: 我不用你问、
0: 啊。哪个要问呐、啊？
1: 我只想不要为了这两个小奴才失了我们夫妻的和气，夫人这里来。
0: 老爷何事？
1: 不要两个奴才的事伤了我们夫妻的和气，下官有一拙见在此。
0: 老爷有何高见？
1: 一个去问沉香，一个去问秋儿，两下一对就明白了。
0: 日次起身要去问沉香。
1: 好，下官去问秋儿。
0: 请。儿啊，
2: 母亲
1: 不管跑，到底是哪一个打死的？
2: 是孩儿打死的。
0: 打死人，
1: 打死人要偿命
0: 呐，
2: 情愿偿命，
1: 何舍得一生爹娘？
2: 舍
1: 你自己的性命，
2: 命该如此。
1: 好啊，好汉做事好汉当，岂肯连累二爹娘？我这才明白了，我这才明白了。夫人明白何来？
0: 老爷明白何来？
1: 哦，方才问过秋儿。秋儿言道，秦府官包是他打死的，与他哥哥无干。
0: 这就不对了。
1: 怎么不对？
0: 妾身问道沉香，沉香言道，秦府官包是他打死的，不与他兄弟相干。
1: 哎呀，还是不对呀！这
0: 啊，老爷，
1: 夫人，
0: 妾身。见在此，
1: 夫人有何高见？
0: 老爷再去问沉香，妾身再去问秋儿，两下再对上一对，也就明白了。
1: 是啊，秋儿乃是夫人亲身所养，有什么话自然对夫人言讲。夫人
0: 请。
1: 儿啊，
0: 到底是何人打死的？
1: 到底是何人打死的？
2: 是孩儿打死的。
0: 护士，是你也要推宰他？
1: 夫人，这做什么？
0: 不曾做什么。
1: 夫人，你来看，这上
0: 青天，
1: 下
0: 厚土，
1: 你我为父母的
0: 两心儿子。
1: 晓得良心儿子就好。
0: 老爷不必多疑，再去问来。
1: 好，再去问来。
0: 啊，儿啊，
1: 儿啊，
0: 到底是何人打死的？
1: 到底何人打死的？
2: 是孩儿打死的。
0: 好奴才，
1: 我量你也不敢，我量你也不敢，我这才明白了，
0: 我这才明白了。老爷。
1: 哦，方才问过沉香，沉香言道，秦府官包是他兄弟打死的。
0: 这就不对了。
1: 怎么不对？
0: 妾身问到秋儿，秋儿言道，秦府官包是沉香打死的，他站在一旁连手都不曾动啊。
1: 依我看来，是秋儿打死的。
0: 一定是沉香。
1: 秋儿打死的。
0: 沉香打死的。哎，
1: 我想此事。一不是沉香，二不是秋儿，乃是我刘延昌私自吃押匠人大司家园备马。
0: 哪里去？
1: 去到秦府与你那儿子的命呢、啊？

0: 去。
1: 去到亲夫与您儿子长命啊、哦！
0: 夫人，听你言来许去，下官倒明白了。
1: 明白何来？
0: 若是丞相在外面将人打死，就叫丞相前去抵命。
1: 若是秋儿你，
0: 秋儿，也叫丞相前去抵命。
1: 啊，老爷，此话怎讲？
0: 不明白的妇人，你要仔细地想啊。若是秋儿在外面闯下祸事，回得家来尊声爹爹，下官与他担待；尊声母亲，夫人你与他担待担待。如今这个有父无母的孩儿在外面闯下祸事，回得家来尊声爹爹，下官眼巴巴不能与他作主，回得家来尊声母亲，他的母亲不在，你是晓得的呀。如今在外面闯下祸事，只有让这有父无母的孩儿前去抵命。你的儿子在哪一边呢？

赶来难逃生，都待丞相师傅们。

0: 提起送红灯，欢则罢了；提起送红灯，叫我好恨呐！
1: 还是恨着妾身的不成。
0: 下官也能恨着夫人，我恨的是当年鲁国莽当山，若被大蟒吞吃腹内，也有今日之祸福。
1: 哎，洪福，
0: 祸福，
1: 此乃是洪福。
0: 你晓得洪福，你那心中要放明白些呀。何来？
1: 秦副官报是秋儿打死的，叫秋儿前去抵命。
0: 若是丞相呢？
1: 也叫秋儿前去日祸。
0: 夫人，你要心来说话。
1: 不曾睡着。
0: 句句梦话。
1: 句句实言。
0: 我不信。
1: 我敢对。
0: 我就跪。哎呀，你母亲放你逃走，快快磕头谢恩，跪下磕头谢恩，磕头谢恩，多谢夫人。

下官跪求。

0: 是秦府的家丁前来。
1: 秦府海那里独比
0: 远归九路花园

0: 跑走了啊，
1: 叫他转来、
0: 你让他去吧，
1: 有话直咐于他、
0: 儿啊。

0: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邮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回到船上，
5: 欢迎回家。

0: 更有熟悉的家味。
1: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担担面，
0: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杯，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他们会说话，张嘴就高能。我是小十一，今日嘉宾彩鞋。如果他们会说话，一员手工达人，劲爆新闻，手工达人彩鞋今日亮相戏鞋集市。
3: 大家好，我是彩鞋，欢迎各位青衣花旦，大家都有机会得到满意的款式哦。
2: 不是青衣花旦就不可以穿吗？
3: 那当然了，穿彩鞋的都是戏曲舞台上的女性角色，由于鞋面缎面绣花，鞋底轻薄耐穿，成了女生们短途旅行、长途跋涉的必备单品。
2: 那我要选一双送给花旦姐姐。
3: 慢着慢着，鞋头缀着彩色丝穗的才是正品彩鞋，你可要认准了。为了与青衣花旦们的服装相协调，我选用的都是红、蓝、粉等颜色制作彩鞋。天女、孙玉娇、杜丽娘可都是我的忠实顾客呢。
2: 轻便省力又美观的彩鞋在戏曲舞台上十分天才，也是绝大部分青衣和花旦的最爱。感兴趣的朋友们欢迎留言讨论哦。

大家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晚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问心》。电视剧《问心》是由黎智执导、周亦菲编剧的都市医疗剧，以心脏科为切口，通过一个个真实案例串联起医生的成长历程与人生百态。之后请您收看豫剧《花打潮》专辑。最后让我们看看明天都为您准备了哪些精彩节目。

0: 当年，四大徽班从这里启程，唱响万里山河。今天，一场戏曲之音盛会即将启幕，何为之音？无论你是深耕传统的传承者，融合探索的跨界人，还是天南海北的新朋故交，只要你心怀热爱，身怀绝技，愿意诠释戏曲，展示自我，你就是我们找的戏曲之音。心有热爱，终被看见。
1: 阿喜之华，
0: 喜运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正式启幕，等你登场。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

0: 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况下。
1: 周主任，你晚上睡得安稳吗？
2: 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但老王不一样，他起码可以再活20年。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吗？
3: 我弟弟就死在你手里边了，活生生让你给治死了，
4: 才63岁，
3: 你还有良心吗？啊！
5: 哪里来了？给你哥买点啥？
6: 听领导指示。
5: 好，来来来，
6: 田姨。
7: 哎，小林，
6: 我来把芹菜了。
7: 好嘞。
6: 哎，李叔，这西红柿怎么卖啊？
8: 4.5元一斤。
6: 那么贵？
8: 哎呀，不贵。哎，就咬上上的。
6: 行吧，那我来两个。
7: 今儿老规矩，两个萝卜馅的，两个豆腐馅的。
6: 今天不用胡萝卜，光豆腐的就行。
7: 哎呦，豆腐这锅没了。来，豆腐还要多久？
9: 豆腐还有5分钟。
7: 5分钟，5分钟，热乎的。
6: 行，没问题。
7: 等一会儿啊。
6: 哎，老先生，您没事吧？
10: 哎，没事没事，可能是岔了气了，胸口老疼。
6: 怎么个疼法？

0: 高血压、糖尿病吗？高血压他有，他糖尿病没有。他这种急性心梗，大概率是要装支架的。他刚生完孩子，还能喂奶吗？
1: 保命再说。哎哎，
2: 我这肋骨断过两根，
1: 他那以后落下毛病了，天儿一变就疼，
2: 缓缓
1: 就好啊，缓缓。
2: 出那么多汗，我给您看看。

0: 不可能，我心脏特别好，我现在好了，没事了，我给你走两步。
1: 你慢点，慢点，慢点。
0: 你看看，哎，没事，
1: 好了。
0: 哎，没有，
1: 您慢点。
0: 疼，
1: 这怎么了，老先生？我就是医生，你要信我。您现在必须去医院。
0: 哎呀，别忽悠我了，赶紧忙去吧，年轻人。
1: 那您给我个家里人电话，我打电话跟他们说。
0: 我也不认识你，我凭什么给你电话？
2: 哎呀，呦呦，
1: 慢点，
2: 呦呦呦呦，
1: 坐下，坐下，
2: 来来来，
0: 没事，
2: 来来来，坐下，
0: 没事。
2: 小林子，是叫个救护车吧？
1: 现在早高峰，救护车一来一回太耽误时间了。哎，麻烦您给我打车。
3: OK，
1: 我直接送他去医院。
3: 走，
0: 不打车。
2: 哎，金管长，
0: 我的
2: 命了。
1: 哎，你说那我的菜和早点你给我哥啊？
2: 哎呀，你交给我吧。
1: 坐好了啊。
4: 师傅，去西立医院。
1: 啊不，去东立吧，更近。
5: 血管内烧针体质，他的血管壁上有个缺口，就在这儿，黑色的部分。这是正常的血管，这儿有个破口，血液流到中间形成的血肿，这个血肿压迫着血管，血液流通不了，所以他心梗。如果你同意的话，我们要在这狭窄的地方装一个支架，把它撑开来，把破口堵上，让血液能够正常流通，这样我们才能够尽量挽回他缺血的心肌。
6: 支架到位，电影打起来，十二个压力。
7: 十二，
6: 十四，
7: 十四，
6: 啊，可以，这胸口还疼吗？
8: 好多了，谢谢医生。
1: 钱我转给你了啊，谢谢。走吧。
0: 哎，你看，这会儿不怎么疼了，一阵儿一阵儿的。算了，我不去了。
1: 不行，胸痛可大可小的，我们去看看啊。
0: 这麻烦。
1: 哎，那个不好意思，医生，这位老先生他胸痛，心跳快，要排除一下心梗。
6: 跟我来吧。
1: 好。
0: 哎，大夫，我真没啥病，算了，我不想看了。
1: 来都来了，您看看才安心。走吧。
0: 哎呀，这麻烦
6: 的。老先生胸疼，怎么个疼法？疼几天了？
1: 哦，老先生他自述胸口闷痛三五天，然后活动后加剧，肩背、脖子等其他地方都没有疼痛的情况。没有高血压和糖尿病，今年63岁，吸烟40年，没有过敏史，没有既往心脏病史。哦，对，他胸骨曾经骨折过。
6: 哎，你是？
1: 啊，我也是医生，碰巧遇到。
6: 老先生，老先生这
1: 儿，来，进你的，快快快！
6: 对对对，躺床上。
0: 哎呀，
6: 来做个心电图。
8: 好
6: 了。
8: 哎
1: 呀，喂，
8: 周大夫，衣服。
6: 稍等。
1: 那现在呢？哎，
8: 把衣服往上吊。
1: 行，那这样，你先打120。然后把他扶起来，给他吸氧，我马上就回来。哎，老先生，
9: 夫人，
1: 把您的手机给我看一下好吗？
9: 哎，好。
6: 63岁老先生一次心梗，待会儿带他去补录，挂好信息。
9: 好嘞。
1: 行了，这个上面有我的电话号码，如果你有需要可以给我打电话。
10: 哎，谢谢小伙子啊。
1: 那个，周医生，那老先生就拜托你了。他脾气比较倔，您多费点心。
6: 知道，
1: 拜托啊。
11: 哎呀，大夫啊，我这会儿一点都不疼了，我真没什么病啊。
6: 到医院就听医生安排。
9: 主任，王老先生的挂号信息现在有了。
6: 血报告出来了吗？
9: 我现在去催一下。
6: 王老先生，
9: 嗯，
6: 你这个心电图显示你心肌缺血，导致你心绞痛反复发作，这就是有心梗的风险了。赶紧办入院，我们安排给您做造影。
12: 造影？我就想知道，我这次检查到底要花多少钱？
6: 按照医院规定，先交15000的押金。
12: 15000？你们这是什么检查，要花这么多钱呢？
6: 您已经属于急性心梗的前期了，很危险的。喂，我知道了，嗯，那你直接把人送过来吧。

0: 你看，光辉岁月往昔的就是我，就是我。我跟你说，我平常身体可好了，医院我都不常来。这么大的馒头，我一顿吃两个。你听我说，我每天跑5公里的，你看这上面写的，每天跑的1、2米，它都是我。你看，
1: 是我明白，王老先生。
2: 哥，起床的时候还好好的，刚吃两个早饭就摔桌子底下了。
3: 听着记。
2: 好。
4: 周主任，抢救室那个心律失常的病人，心率低于40了，您赶紧过去看看吧。
5: 您别担心了。
6: 主任，
1: 一瓶升压毒品用了吗？
4: 用了，但是效果不太好。
7: 医生，他又晕倒了。
1: 他这个情况得用临时起搏器啊，
8: 送到万事，
1: 来不及了，穿帮穿刺，
7: 穿，
8: 准备临时起搏器，
5: 哎，你先等我一下。

0: 回头看一眼。
1: 川子珍，

0: 到位，年间临时起步机，心率60，意识交到1。心率回升了。
1: 先生，听得到我说话吗？老先生。
2: 怎么样，要紧吗？
3: 暂时稳定下来了。
0: 等他状态稳定了，要把他送到监护室去，考虑装永久起搏器。那老先生呢？啊，
4: 走了，
5: 情况已经控制住了，所以就不用去医院了。
6: 扩心病有遗传的可能性，你自己平时也要小心。你哥扩心病已经8年了，像他这种情况，
5: 我明白。不好意思啊，让你们白跑一趟。
6: 理解。那我们先走了，
5: 辛苦。
7: 老先生，我是刚才送您去医院的，您情况怎么样？
8: 现在挺好，不怎么疼了。
7: 血抽了吗？心电图做了没？
8: 做了，你看这一沓子检查呢，还让我做什么造影？你说这
7: 那个多半是要做的，因为之后可能要装支架。
8: 行了，现在不怎么疼了，挺好啊。
9: 你就不操心了，啊？
7: 行，那没事就好。
10: 朱医生，您可回来了，
0: 不好意思啊，久等。
10: 快帮我爸看看吧，难受半天了，一直在这等着。

0: 有何指教啊，曹教授？
1: 你体检报告出来没有？
2: 出来了。
3: 哦，那很好。结果怎么样？
1: 都挺好的。
0: 一个入职体检搞那么隆重，至于吗？
1: 自己什么身体自己不知道吗？
3: 我告诉你啊，你到了那儿啊，跟人崔院长好好学。
1: 崔院长是个有理想、有魄力的人。
3: 现在家家都想做心脏中心，就他在东丽医院做成了。
0: 知道了。这崔院长到底跟您什么关系啊？我听您夸他，听的耳朵都起茧子了。而且您为了他的心脏中心，还把德意门生给逐出师门，您还真舍得呀？
3: 你少贫，我告诉你啊，明天是你在东丽入职的第一天，你小子像点样，别像在
1: 心里的事这么吊儿郎当的。
0: 知道了，不会给您丢人的。
1: 老曹同志放心吧，啊，

0: 暂停的管道血丝怎么回事啊？这不记住很多问题，我重复多少遍了？什么时候才能记得住啊？
1: 护士长，信怡姐，
0: 答。昨晚情况怎么样？心率还快吗？
1: 心率都正常，但是晚上1点的时候血压下降，加速补液之后就稳妥了。病人晚上有点躁动。
0: 中心静脉压就到多少？
1: 8个。尿量还可以，镇静剂停一停，看看他意识和肌力恢复不错的话，就可以调整一下呼吸机的参数，然后再抽个血气看看，都好的话就可以拔管了。嗯，他肾功不好，可能会醒得比较慢。赵医生每天来的最早，争取在他来之前，病人就清醒了。
2: 小峰主任来的才早呢，这一大早啊，都查完房了。
3: 估计又是通宵没睡。他每天都好辛苦。白老师，嗯，哎，昨天呀，院工会议之后，崔院长的明确跟我说了，既然官拜组合并，让你当组长，破格提升，估计马上就宣布了啊！也不忘我这一通帮你争取啊，这可是目前咱们心脏中心唯一一个跨心内心外两个科室的小组啊。
4: Excuse me, excuse me.
5: 这儿，快，坐。走啊，主主任，走。7号床位啊，恢复的还不错。哦，好。早，早。早。
6: 人基本都到齐了啊！正式开始之前，我先宣布两个好消息。第一个好消息是我们心内科的周晓峰副主任刚刚拿下的新创心血管医疗器械创新大赛的冠军。这个比赛的权威度和含金量有目共睹，这是5年来本院第一次有人拿到这个奖项，非常不容易。 原本院领导的想法是，想给心内科的医护团队绩效加分，但是既然我们现在都同属于一个心脏中心，所以我争取了一下，我们整个心脏中心，心内、心外、监护室、护理组所有医护人员，每一个人都可以绩效加1分。
7: 第二个好消息是，今天我们心脏中心有一个新成员要加入，
6: 林毅。大家好，他就是林毅啊。林副主任是西立医院曹诺亚教授的得意门生，技术高超的手术医生，也是目前国内能够完成高难度的 Commando 手术的最年轻的大夫，可以说是天才型选手。大家欢迎。
8: 周医生，那老先生就拜托你了。他脾气比较倔，您多费点心。知道。啊，拜托了。
9: 你不和大家说两句吗？啊，
8: 我整两句。大家好，我叫林毅。昨天那个
9: violence 综合症的病人，63岁性盲的，后来你跟他联系过吗？林。
8: 一劳永逸的逸，初来乍到，多多关照，有事儿没事儿一起开刀。
10: 没有啊，您没吩咐过。你现在去给他打电话，问问他的情况。
9: 谢谢大家。
8: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是心外科的江俊宁主任，啊，江主任，这位是心内科的白吉主任，白主任。王老先生性格挺倔的，你好好跟他说。
9: 让他务必回来医院复查。
6: 其他的同事，你就在接下来的工作中慢慢熟悉吧。
0: 好。
6: 好。下面我们就正式交班，还是按照惯例从心内科开始吧。
0: 好。小峰，开始交班。
1: 心内昨天新入院三位病人，第一位91岁老年男性，2年前装过支架，胸闷憋气，6天入院。

0: 白主任你好。
1: 哎，你好。
2: 小康，
3: 十五床什么情况？
2: 十五号床病人下臂心梗，送来的时候心跳很慢，我们给他装了临时起搏器。
0: 您看啊，
4: 喂，怎么样？喂，小范主任，我刚查了，
5: 老王电话留错了，打不通，也没有留身份证。
0: 恢复证。
4: 不过我刚才报警了。我现在打算去保卫处把监控调出来试试。
5: 如果在医院的话还好，要是出了医院大门的话，恐怕比较难找了。
6: 这个上面有我的电话号码，如果你有需要可以给我打电话。
7: 哎，谢谢你啊，小伙子。
4: 你先联系保卫处，我再想别的办法。
8: 而且临时起搏器要放的时间过长，很容易引起创口的。
4: 白主任，有点急事
8: 啊，去吧。
9: 所以说，一旦心跳稳定下来了，
8: 就需要尽快拔出了啊。
10: 大汗淋漓，面色苍白。恶心呕吐，千万别忽视这些症状，他们都有可能是心肌梗塞的先兆。大家好，我是东丽医院心脏中心的主任郭明。心肺复苏的具体操作步骤又是什么呢？紧急情况下，只有当意识消失、呼吸暂停、心跳停止同时出现。

0: 线的时候才能进行心肺复苏。
1: 林主任，
2: 周主任，
1: 不好意思啊，昨天那位姓王的老先生，你有他电话对吧？
2: 对啊，
1: 麻烦你给我一下，回头跟你解释，谢谢。
2: 就这个，他说你给他安排做造影啊？
1: 你怎么知道？
2: 他告诉我的。
1: 什么时候告诉你？
2: 就我走之后大概半个小时，我给他打电话了。
1: 喂，
3: 小冯主任，那个
4: 老王找到了，抢救室呢。
3: 要不您现在过来看看吧。

0: 这是怎么回事？报告，报告！
1: 办了半个多小时了，宣布死亡吗？
2: 不是，怎么就宣布死亡？人上午还好好的呢，你想想办法，你们医生肯定有办法。
1: 别停啊，接着按了。
3: 哎。

0: 做的我们都做了，再抢救没有意义。
1: 我发财，我是赚钱，我想办法，你先去。

0: 宣告死亡时间吧，家属见。
1: 爸，啊，
2: 爸，爸，爸。

0: 你等一下，为什么会这样？啊！王老先生拒绝治疗，自行离开了。所以，你就让他走了？心电图替波异常，持续表现加剧，连续好几天发作不稳定的心绞痛，这么明显的 Wells 综合症，你就让他走了？
1: 喂，我是江俊宁，
2: 江主任。
1: 3号手术室二尖瓣置换手术，病人出血不正常，我现在台上走不开，你马上过去处理一下。
0: 行，我知道了。你怎么当的医生？

0: 我是后壁破裂。
1: 破裂？患者有风湿性心脏病，体质虽然不好，但是手术过程中挺顺利的呀，这也没有什么差错，这怎么会？
0: 他组织比较脆弱，生物半的脚把左室后壁顶破了。这是29的啊？
1: 对，
0: 换个27，再拆个牛心包。
1: 牛心包。

0: 点滴流量。
1: OK。
0: 开放主动脉。一切正常。辛苦了，林主任。
2: 那之后就交给你了，注意血压不能太高，心脏不能太胀。
3: 哎，兄弟，大恩不言谢，到时候请你喝酒啊。
2: 我不喝酒，不好意思。
4: 哎，中午带你去食堂吃饭啊，顺便认认路。
2: 可以啊。嗯。
5: 你跟林主任以前就认识啊？
6: 大学同学，以前本科的时候上下铺一起睡了3年呢。
5: 左氏后臂破裂，九死一生，他处理得挺利索啊。
6: 难者不会，会者不难。
7: 中午12点在8楼大会议室召开死亡案例讨论会，讣告以上人员没有其他安排的话，请尽量出席。
8: 王老先生当然是高倍的不稳定心绞痛，但是不管我怎么劝说，他都拒绝接受进一步的检查和治疗。当时还有其他急诊病人需要我处理，等我回来的时候，他已经自行离开了。
9: 王先生的家属看到了病历卡上的就诊记录，他们现在不能接受的一点是，昨天上午，病人明明是到我们医院来了，却没有得到有效的救治。
8: 情况的严重性我都说明清楚了，我也反复强调了他有生命危险，但老先生怎么也听不进去。
10: 哎呀，医生啊，就怕碰到这样的病人，偏偏这样的病人还真不少。你连自己的病都不上心，最关键就信不过医生啊。刘主任，
2: 我有一个问题，周主任为什么放他走了？
8: 我没有放他回去，我请他稍等我一下。
2: 你明明知道他有心梗的危险，为什么还留他一个人在诊室？
8: 那林主任认为当时那种情况我还能怎么做？
2: 哄住他，拖住他，拽住他，扣下本子跟他家属交流，办法有的是。我是不是还特别强调拜托过你？
9: 你和这个病人是认识的吗？
2: 昨天是我在院外发现他胸痛，把他送来的胸痛中心交到了周主任手里。
8: 胸痛中心是急诊，一个不配合的病人，我不可能把所有时间留给他，这对其他病人来说是不公平的。
2: 所以周主任的意思是因为你很忙，所以这是他应得的下场。
8: 我没有说他应得的下场。
2: 看病不是吃饭，爱吃吃不吃拉的。一个可能心梗的患者，你有无数种的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但现在呢？
8: 林主任，整个接诊流程我自认为都是按照医疗规范的，而且我也在医嘱中明确告知了猝死风险，医生不是病人的监护人，更没有权利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2: 从刚才到现在，周主任一直在强调

0: 有责任，流程规范，但现在的事实是病人死了，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
1: 就算你说急诊室很忙，那我问你，从昨天到现在，你心里有一秒钟挂念过这个病人吗？
0: 就你这样当医生，但凡稍微……
2: 我们现在是研判病例，不是吵架。我希望你能注意你的语气和态度，能不能先少说两句啊？
3: 行了，事已至此，现在最关键的是如何安抚好家属的情绪。
4: 如果病人家属非要走司法程序，我个人认为我们的接诊医生的处理过程无可指摘。
5: 家属现在是什么诉求？
3: 死者的儿子还算是通情达理，不过他的亲戚有的就比较冲动了。
6: 哎呀，这老王的遗体啊还在医院太平间，家属又不肯拉去殡仪馆，这件事情肯定还得再撕扯。这件事情呢，要是追责的话，上升到法律跟制度层面，你的流程上是没有问题的，你已经充分告知，尽了提醒的义务了。关键是心外科这个新来的，这来势汹汹的，什么路数啊？你们俩以前认识吗？
7: 不认识。
6: 这病人去世谁都不愿意看到，可能在道义上呢你得有些亏欠，估计得受点批评了，但是不会真的有什么严重处分的，这你放心。
7: 谢谢白老师。
8: 你可是真行了，上班第一天就怒怼同事，这可能是我们东丽医院院史上的头一例。
9: 我这是就事论事，管我第几天上班，该说就说，病人这么明显的威廉斯综合症还让他离开。
10: 但再怎么说，你怎么能当着那么多人面跟周晓峰呛呢？院领导都在呢。
9: 那怎么了？有错还不让说了？
10: 你可别嚷嚷了，进去。
11: 你是不知道，人家可是咱们心内科的红人，白主任的头马，院领导的重点培养对象。平常像什么讲座、对外宣讲，还有导管室直播，每次都少不了他。当然，人家也确实挺拼的，33岁就当上副教授。我听说咱们这儿又成立那个冠脉组啊，组长十有八九就是他。
0: 我对他没意见，但老王的事情他就是没有做到一个医生的本分，缺乏最基本的责任心，再怎么哄也没用。而且啊，这种人当上了先进骨干那才麻烦呢。
11: 这给我拿去。
0: 没有啊。
11: 哎呀大哥呀，你这脾气啊十来年都不带变的。哎，你跟我说实话，在那边干得好好的，为什么突然跳槽来我们东丽了？
10: 想你了呗。
11: 哟，
0: 钱多事儿少，离家近，总得占一样吧。离家近，
11: 也就只剩这一项了。
12: 给我找出来，
13: 快点儿。哎，就是他，就是他，赵峰。
12: 就你就是周晓峰是吧？我弟弟就死在你手里边了，好好的一个人就来一趟医院，活生生让你给治死了，这就是你们的救死扶伤吗？今天你要不给我们个说法，我就跟你们没完。
13: 明明他们术后身体不舒服，
14: 家属闹事都闹到这儿来了，
13: 什么情况啊？
14: 那个死亡病人的家属啊，非要找晓峰主任讨个说法，把他给围了。啊！
3: 我昨天已经跟死者家属沟通好了，对方也接受了我们的解释。不知怎的，今天突然又变了卦，估计是回去之后有的家属又有什么主意。不过这种事也常有。
15: 我弟弟好可怜，才63岁，还没抱上孙子，就这么没了。
16: 你别激动，大姐，我当时明确告诉黄老先生，他有生命危险。必须住院做造影，是他自己不同意自行离开的。
12: 你说这话你可有良心吗？你是医生，你什么都懂，我们老百姓不懂啊。你应该告诉他呀，他要是出去就是个死。
16: 我告诉他了。
12: 你肯定没告诉他。
16: 告诉他我有医嘱可以给你。

0: 你们都是老王先生的家属，对吗？
1: 我是他大哥，
2: 嫂子，
1: 这是他儿子。
3: 我怎么不关心他呀，大白？别给我埋怨我干嘛呀？你埋怨我没用。他来东江一个礼拜，我家里外头我什么都没让他操过心。平时身体挺好的呀，我们世贸他们每天我都带他体检。大白，你别骂我了。
2: 当时是你送你父亲来医院的吗？
4: 是啊。
2: 你是什么时候发现他不舒服的？
4: 昨天早上。我爸跟我说的一晚上没睡好觉，躺下以后就上不来气儿，说胸口疼。
2: 然后呢？
4: 然后我就跟公司请假，我说要带他上医院。谁知道一站起来就倒下了，就怎么喊都过
2: 来。那你打120了吗？
4: 打了呀，我马上就打了。
2: 接线员是怎么说的？
4: 跟我说，让我别着急，做好准备工作。教我按压胸口。120来之前，我一直在给我爸按。老白，你别老怪我，知道吗？我那是我爸，我能不着急吗？我按的，我人都没劲，我都瘫了，他就没反应，你知道吗？
2: 胸外按压是很耗费体力的，一般做几分钟就累得不行了。就算是我们医护人员，也会轮流做的。从头到尾你都没做错什么。你父亲发病之后，你反应很快，一点时间都没耽误，处理的也很合理。并且送到了最近且最好的医院。
4: 谢谢。
2: 就算时间倒流，也没有人能比你这个儿子做得更好。你尽力了。我理解，你现在最想知道的，是在临终前你父亲有没有得到应有的救治。医院也正在积极调查，我们一起坐下来好好沟通，弄清楚来龙去脉，好吗？

晚上你睡得安稳吗？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但老王不一样，他只要装一根支架起码可以再活20年。他辛苦了一辈子，不应该是这样的下场。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吗？

0: 就是他，就是他，告诉他！你应该告诉他呀，他要是出去就是个死。
1: 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你们说咱们这新来的林主任，这水平啊，可超过很多资深主任了。
2: 脾气也牛啊，他对我们小峰主任一点情面都不留。
3: 真是你跟您有什么关系？
1: 你是我哥，
4: 妈妈，妈妈，
5: 回去跟你算账。
1: 我也挺想说的。
6: 妈，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8: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
10: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益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鉴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

0: 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3: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网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吗？
1: 该说的我都说过了，我相信任领导会给到一个公正的处理。
2: 行吧，进去以后啊，好好谈啊。

0: 对不起啊，我当时应该多等一会儿，等到他报告出来再走。这一切都是可以避免的。
1: 不是，这个事儿吧，怎么怪也不能怪到您头上。人都到了医院了，都到了胸痛中心了，都见到医生，谁能想到？
2: 命没保住。
3: 和王老先生家属的沟通会安排在了明天上午，就说要和当时接诊的医生当面对质一下，要一个解释。
4: 可以。
3: 我看 GLSA 的方医生好像安抚家属挺有办法的，家属似乎对他也有信任的基础。要不明天把他也叫上吧，防止到时候家属情绪失控。
4: 方小然，我师姐方大神的女儿。
3: 你也见到了，是他稳住了王家人。
4: 可以。
3: 家属已经知道了当时是林毅送病人来的胸痛中心，要求他也参加明天的会议。可是您知道我们这位林主任的脾气，我怕他到时候又是口无遮拦。
4: 一切遵照事实。

0: 没什么变化。
1: 没变化，那就是好消息。
2: 力哥，今天我亲自下厨，让你品尝一下大厨的手艺。
3: 这是你叔，你管他叫哥，乱了辈分。
4: 随他怎么叫，反正都不妨碍我收拾他。
5: 你啊，别惯着他啊。
2: 就是啊，叔都不在意，你在意什么？那再说了，那叫叔不是把叫老爷吗？
0: 都是。
2: 快来快来，吃饭了吗？
4: 哪个是你做的呀？
0: 你尝。
2: 你哥。
3: 行，林家传统，户主大人先动筷。
0: 嗯，好。多吃点肉啊，最近辛苦了。你呢，也多吃点肉，长身体呢。
2: 谢谢爸，
0: 多吃点。嗯，
6: 这牛肉炖的酥啊，一看就是大林同志的手艺。
0: 三个小时的。
6: 这个是你做的。嗯。
2: 嗯，做的不错。嗯，真的吗？下次别做了。我好不容易吃到现成的菜了，再说了，有那么难吃吗？我尝口。
0: 怎么样？嗯，
2: 挺好吃的。这么好吃的菜，你们可要多吃点。你的肉放我这儿啊，我长身体呢啊。
4: 你自己做的，你自己又不吃了。
2: 你多吃点，一哥，你最辛苦了，给。
4: 我吃你这菜才辛苦呢。
2: 爸，你也多吃点啊。
7: 这个病人搭桥手术之后恢复的不好，怀疑还是血管有狭窄，所以汪主任主张再做个造影看看。
8: 那帮你看一下啊。
7: 好。
9: 嗯，方医生。
7: 哎，张医生。
8: 有，这样我帮你安排一下，明天下午3点你带病人过来吧。
7: 好。谢谢师兄，
8: 没事没事，
7: 我先走了。嗯、小峰主任，小峰主任，
10: 有什么事吗？
7: 你还好吗？其实我觉得你可以主动跟小王先生谈谈，他不像是那种无理取闹的人，什么事都可以先沟通嘛。主动沟通好过被动被围困，我说真的。
10: 这件事情跟你有什么关系？
7: 当然跟我有关系啦。你是我哥，不管别人怎么说，我都相信你。
10: 方医生，我跟你重申一次，不要叫我哥，我不想做你哥，也请你不要向任何人透露我们的关系。嗯，

0: 你到机场了吗？啊，今天的航班取消了，所以我想干脆就地玩两天，然后直接飞重庆了。那就等这一轮会诊都过了，我再回来啊。
1: 好，我知道了。
0: 方教授这次出去那么久，乐不思蜀，乐不思
1: 闺女啦。
0: 乖乖的，回来给你带礼物。
1: 好。
2: 偷偷挑错了事儿，以为我知道了呢。哼，
3: 那手术安排在后天下午。
2: 嗯，好。小峰主任，才下班呀。

0: 夏夏姐，帮我拿点纸。一定要咳出来啊，咳出来才能预防后续感染。
1: 总的来说，从昨天送进来到现在，他身体的各项指标还是比较平稳的。现在给他用了镇静，所以感觉不到什么痛苦。如果情况维持得好的话，过两天就可以尝试脱机了。他身体底子是挺好的，所以现在情况还是比较乐观的。
2: 哎，方大夫，我这个就是搞不懂了哈，你为什么要特别去找家属聊天，在探视的时候顺带聊一聊不就完了吗？
1: 探视时间有限，让家属多陪陪病人，而且探视只能进来一个家属，但其实一大家子都担心着呢，都悬了呗。
3: 别看我们小人年纪小啊，我们的技术和经验可都是过硬的，今天我们监护室算是捡到宝了。
1: 姐，你总这么夸我，我会骄傲的。
4: 如果说周晓峰经验不足，不知道 wireless 的严重性也就罢了，明明他很清楚啊，那扣也得把病人给扣下呀。
5: 毕竟当时也没有发作，那胸痛中心我以前也待过，急诊忙起来就跟打仗一样，个个都要命，哪有时间跟那些不配合的病人做思想工作？
4: 就是如果是我哈，病人自行离开了，那我晚上肯定睡不着觉。
5: 周晓峰昨天晚上睡没睡觉还两说呢。
3: 哎，行了行了，别聊了。
4: 对，媳妇儿说的对，听说明天跟家属当面协商，看结果吧。
6: 哎，救他！
4: 你应该告诉他呀，他要是出去就是个死。
6: 才63岁呀。
7: 心电图替波异常，持续表现加剧，这么明显的温综合症，你就让人走了？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

0: 我们给他打了电话，显示是空号。后来核对发现，老王先生在留手机号的时候写错了一个数字。
1: 还有呢，老王先生来的时候比较匆忙，没有带身份证，挂号处呢就找不到他的任何信息。我们甚至还让保卫处查了监控，报了警，想尽快跟他取得联系，可是没有来得及。
2: 小王先生，
3: 等白主任说完。
1: 这是当时呢报案的回执，如果需要的话呢，民警和保卫处的同事都可以来作证的。
2: 王先生，你们有什么想问的现在就能问。
4: 是，你们联系也联系了，报警也报了，我们现在家属不理解的是，为什么病人都到了你们医院了，你们怎么还能让他给走了呢？啊，
3: 我就是想当面问问周医生，您当时真的没有别的办法了吗？您真的尽全力了吗？
1: 周主任当时呢，
5: 白主任，我们听听周晓峰自己怎么说。
1: 啊，好。
3: 您要是说您当时真的尽全力了，我就信。你们这么大的三甲医院，您这么年轻的副主任，
0: 对不起，我走开的时候应该吩咐助手或者护士盯着他。他离开医院之后，我也应该多想想办法，哪怕能联系上你们家属，或许就能避免这场悲剧。是我做的不够，对不起。
1: 小峰，先坐。这样吧，我有些东西呢，想给大家看一看。

老王先生的事发生后，医院和科室都高度重视，我们特意调出了监控视频，希望能还原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这是事发当天，林主任带着老王先生来了医院，碰到了刚刚做完手术的周主任。他们首先安排老王先生做了心电图和相关的检查。

0: 黄老先生，
1: 嗯，
0: 你这个心电图啊，显示你心肌缺血。
2: 啊，每天跑一二米绑钱的，那基本都是我。
0: 老先生，我明白。这样吧，你联系家。

0: 您现在有猝死风险，如果您放弃治疗的话，你就得在这里签个字。
1: 你还真别吓唬我。行，这个字我签。
2: 朱主任，抢救室那个心律失常的病人心率低于40了，您赶紧过去看看吧。
0: 行，我马上去。
1: 好了，我就是死是活跟你们医院都没什么关系啊。
0: 老先生，我为我刚说的每一句话负责任。您现在有明确的生命危险，说不定这两三天，说不定走不出医院就跑下了。
1: 你可别咒我啊，
2: 朱主任。
0: 哪个不准去，务必等我回来。稍等我一下啊，赶紧联系家属。
3: 在老王先生的接诊过程中，一个心肌炎的危重病人突然急性发作，当时的情况是非常危急，周主任不得不暂时离开。老王先生就是在这段时间离开胸痛中心的。遗憾的是，他跟周主任擦肩而过了。但周主任发现老王先生离开了，没有更积极的去找回他，这确实是存在一定问题的。胸痛中心本来不应该是周主任的班，他是替另外一个同事来顶班，也正因为如此才遇到了老王先生。11点左右那个同事回来了，周主任呢又因为一个急性心梗的病人进了导管室，然后又接着做了两台造影检查。按理说呢，他应该是早就可以下班了，但是因为胸痛中心的值班医生有手术，所以周主任下午又重新回急诊来顶的班。得知老王先生被送来，周主任是第一时间跑去抢救的。周主任是连续工作了20多个小时，其中有4个病人呢是非常危急的。4个病人的背后就是4个家庭啊。周主任确实有他的过失，但现实的状况各位看到了，所以我们也真心希望能得到你们的谅解。
4: 家属有什么疑问吗？可以提出来。
5: 人死不能复生啊。
6: 其实就是想弄清楚我父亲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到底经历了什么。说实话，来之前没想到能亲耳听到你的道歉。够了。
4: 院办昨天开会讨论过了，研究决定对周晓峰处以全院通报批评处分，希望周主任引以为戒。院办也会讨论优化医院管理流程，尽力避免此类事情的再次发生。

0: 白老师，嗯，上午这视频，谢谢你。哎呀，小峰，你又客气了，我就是呈现事实罢了嘛。哼。不过那个视频是谁帮你弄的？
1: 方小然给我的。这个孩子聪明啊，能想到这个办法，哼，影像啊是最直观的。哎呀，哎，还是血浓于水啊！关键时候你这个妹妹够意思。我给你冲杯咖啡。

0: 那个监控视频，白老师跟我说了，辛苦你了。不辛苦，我和张真一起做的。谢谢。不客气。
1: 你原来在人民医院待得好好的，你为什么非得来东丽呢？因为只有东丽医院有心脏中心，而且招
0: GICU 的专门岗位，我喜欢监护室的工作。以前在人民医院虽然也是在监护室，但是还要兼顾手术和门诊，无法专心。我承认，要说你给我颁的白袍，你还鼓励我加油来着。
1: 那样的场合。
0: 我对谁都会说那样的话，不是因为你有什么特别。但对于我来说，就是特别重要的。从那个时候起，我就下定决心要向你看齐。每次我听说你又做了特别厉害的手术，治愈了疑难杂症，或者是得了奖，我都特别开心。那时候上学的时候，读书要是读不下去了，我就会想，哥哥读了那么多书。 发表了那么多论文，那我也不能差呀。规培的时候累得要是受不了了，我就在想，那如果是你，你肯定不会嫌苦怕累，你就是我这么多年奋发努力的榜样。
2: 妈妈，妈妈，妈妈！
1: 不敢当，方医生，很晚了，早点回去休息吧。

0: 哟，这是摄影大师的新作呀。
1: 来，来，小瑞，快快快，我给你们俩看看。楼下的那个石蒜，眼花了。石蒜，又名彼岸花、龙爪花，你们
2: 印象吗？龙爪
1: 好看吗？
2: 好，好看。
1: 挑出来了，你看。
2: 爸，这拍来拍去的就这么几朵花，有什么区别啊？
1: 当然有区别了。哎呀，你仔细看，它，关键在这个蝴蝶上。第一啊，它是虚化的，它如果是实的，就老套了。第二，它跟花这个距离啊，若即若离。如果是老的花上，老套了。
0: 是。哎呦，这正所谓，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好一幅蝶恋花。哎。
3: 二姨，你可以呀、啊！哎呦，
0: 拍得太好了！
2: 你这马屁拍的，我受不了了，我去练琴了。你们慢慢看，
1: 你不跟你这叔好好学习。你看，我再给你看看这个水仙花。你看，
0: 啊哥，
1: 要不咱们一天就看一个？水仙花明儿再看吧。
0: 我还有个手术，我去准备一下啊。
1: 好，好，好，那你去吧啊。明天啊，明天。
4: 小林买菜去了啊！
0: 哎，走。
4: 这下我没冲呢。
0: 我心脏特别好，现在没事了。哎，没事了。
4: 拿好了啊，慢走。哎，小林，小林。
0: 哎，
4: 来了，老规矩啊。
0: 对，豆腐馅跟萝卜馅的。
4: 好嘞，你呀，可真是好弟弟、好叔叔啊。每天早上这么辛苦，还要给他们买早点，医生就够辛苦了，不容易呀。
0: 我就是跑跑腿，钱给您了啊。
4: 哎，

0: 你们说咱们这新来的林主任都不用值夜班的啊？
1: 蜜月期特殊照顾。
0: 要我看啊，这就是天才特权，不是说来的头一天就补了个左侧后臂破裂吗？你说这从祝培开始跟台，满打满算也就跟了七八年守护台了，这水平可超过很多资深主任了。
2: 脾气也牛啊，我听说开会的时候，那怼我们小峰主任一点情面都不留，
3: 来了个刺儿头，以后等着看热闹吧啊。
4: 你的心电图跟血报告都挺好的，没什么问题。
5: 可是我就是不舒服呀，周医生，我经常觉得胸闷、心慌，有时候还痛的，会不会是心绞痛啊？我一个跳舞的姐妹，心绞痛的症状和我很像的。
4: 您是因为更年期，激素问题导致的植物神经紊乱，所以才会有心血管症状，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更年期。
5: 是吧？哎呀。真的，这更年期太不好受了，吃又吃不好，睡又睡不香的，儿子媳妇还总是气我。
6: 是啊，哎，医生啊，你能保证他真的没毛病吗？一直说难受啊，这多少天了？
4: 你可以把手机拿近一点，录得更清楚。根据今天的心电图和血报告来看，基本可以认定当下他的心脏没有明显器质性病变，平时注意营养均衡，规律作息，如果回去之后不适加重，请及时就近入院随诊。还有别的问题吗？
6: 哎，哦，没有了没有了，谢谢啊。哎，走走走走走，哎，手机，谢谢啊。

0: 下周咱去哪儿啊？好像三亚有个会诊是吧？
1: 对，那是在周五。下周总共有六个会诊，山东两个，安徽三个，还有一台介入在周四的下午。你要是觉得累的话，三亚那个我可以让他们延后。
0: 没别啊，正好周末结束了，我们在三亚玩两天。
1: 行，三亚刚好是我们第一次约会的地方，还有那家老字号的海鲜酒楼。嗯，今天晚上你想吃什么？
0: 今天回家吃吧。小然说他做饭，我估计是要跟我们坦白他跳槽的事儿。我们接他下班吧，去给他一惊喜。
1: 你别搞成惊吓。
0: 什么？
2: 你怎么来了？
0: 你以为你妈退休了，你跳槽的事儿人事科就不告诉我了呀？回去跟你算账。
2: 你才舍不得呢。
0: 就舍得。
2: 你舍不得
0: 呀。我舍不舍得。
2: 真巧啊。
1: 你好。
0: 你好。晚饭就吃这个呀？
1: 还得值班。那我先走。

0: 各位师弟师妹，欢迎来到东江医科大学。你可以成为学者型医生，
1: 你也可以成为实战型医生，冲锋陷阵，救死扶伤。

0: 前天过来的，都安顿好了？
1: 嗯，昨天就安顿好了。
0: 嗯，住学校宿舍？
1: 对，四人间的。
0: 挺好的，比我们那个时候好多了。生活用品都置办齐了。
1: 嗯，学校超市买起来很方便。
0: 我也不知道你还缺点什么。密码是你农历生日，买点自己喜欢的东西吧。
1: 爸爸给我生活费了，我18岁之前的抚养费你也付过了，是姑姑叮嘱我的，说我既然来东江了，要跟你打个招呼。
0: 哦，对了，你这次考上大学，爷爷奶奶应该很开心吧？
1: 奶奶去年去世了，爸爸这两年身体不太好，上半年肺部结节做了手术，到现在恢复的也还不太好，一直比较虚弱。
2: 女巫给你放床头了哈，
3: 谢谢亲妈。
2: 哎呦，真香，真扇贝了啊。都吃的，
3: 对喽，最爱吃的。
2: 哎呀，我们家的小明啊，家人家厚，贴心贴肺的暖呀。吃饭，
3: 好，还有一个菜。嗯。
4: 哎，饭好了。
2: 我们今天这个规格哈，大幅度上升啊。看起来的确是心虚了。
3: 哎呀，哪有，
2: 其实跳就跳吧，公立医院也不错，你早就待不住，好像在人民医院多受委屈似的。
3: 主要是我自己不太成器，怕在同一家医院丢了妈妈的脸。
5: 知道就好。
3: 我就是想定岗监护室嘛，谢谢。
2: 你不是特地奔他去的吧？
3: 那不是，我主要还是奔着 GICU 去的。

0: 你去了三个礼拜了，
1: 嗯，
0: 他什么反应啊？
1: 他老躲着我，除了工作上的必要交流之外，其他时间都不怎么爱搭理我。以前不在同一家医院的时候吧，讲座啊培训啊，大家难得见面还能点点头寒暄几句，现在成了同事倒好，连寒暄的待遇都没有。
0: 别老往上扑，气头条子一头热。
1: 妹妹扑哥哥怎么了？天经地义，我们是家人，相互靠近才是本能，干嘛要刻意疏远啊？再说哥哥来东江那么久了，我们平时走动走动，这都
0: 你少啰嗦几句行不行啊？吃口饭。
2: 喝汤吗？
0: 嗯，
1: 我也要。
0: 你看见他今天对我的态度了？当然，我不怪他。
1: 哎呀，
3: 别想太多啊！
1: 哎，
2: 我出去再跟您说那个具体的。下一个。
4: 哎呀，磨磨唧唧的，真的是。林主任，就让几位啊？
3: 怎么不好了？
4: 哎，这几天吧，总觉得这心脏不舒服。早上起来的时候跳的，突突突的；有时候打麻将的时候吧，也感觉心慌。这心好像就一抽一抽的。
3: 你这报告看上去都挺好啊，来听一下。没什么事儿，挺好的。
4: 那我怎么总觉得是不舒服呢？
3: 麻将少打打，少熬夜，戒烟。

0: 戒酒、健康生活、规律饮食就行了，啊。那医生，我需不需要开点药？
1: 不用。下一个。
0: 医生，我在这等了半小时，你几句话把我打发，连药也不给开一个。
1: 你没病，我给你开什么药呀？
0: 啊，不开我不白来了吗？ 你来医院就被开药的呀？
1: 啊，不开药，我来这干什么呀？我拿着挂号费，买几包华子吃我不行啊？
2: 挂号费给你退了，少抽点烟。看不起谁呀？你什么态度？我投诉你！陈天，
3: 江主任，您找我。
2: 来来来来来，来的早不如来的巧。来来，喝茶。往前坐呀。
3: 啊，来，
4: 谢谢，
2: 尝尝。

0: 怎么样？
1: 好喝。
0: 我不是问你茶，我说莱特科里啊，都适应了吗？
1: 啊，还行。就当医生吧，到哪都一样，看病开刀，没什么适应不适应的。啊，对啊，江主任，我觉得我们现在的门诊还是不太科学。
0: 嗯，
1: 有些人他一有风吹草动就认为自己心脏有问题。
0: 嗯，
1: 我建议我们可以搞一个分诊，把严重的和不严重的病人给区分开了。
0: 嗯，
1: 然后严重的病人呢就可以先看，不严重。
0: 你也是副主任医师了，应该知道怎么和病人沟通，怎么第一次出诊就让人给投诉了。
1: 那他自己没病还非让我给他开药，
0: 他怎么没病啊？他不是那个感染性内膜炎赘生物吗？他要手术的，他儿子明年中考是他吧？
2: 我儿子明年要中考了，我怕我万一……
1: 他投诉我什么呀？
0: 投诉你态度粗暴，说你吼他，

0: 投诉就投诉吧。
1: 那他办入院了？
2: 都办好了，我会亲自给他手术的。
1: 啊，那就好。对，江主任，他好像家庭的经济状况不是特别好，您考虑一下手术方案，能省就省点。
2: 你放心吧，我给医务处的解释呢，是你刚来，对这儿的情况不熟悉，急了点，说话声大了点。但是对于第一次这种投诉，我们科里决定口头警告，下不为例。
1: 谢谢江主任。
2: 还有啊，要注意一个科室之间的关系。你比如上次你和周晓峰，是吧？因为心脏中心刚成立，大家和为贵，凡事不要强出头。
1: 我是对事不对人。
2: 我都是为你好。哦，对了，刚才你说的那个提议是什么？接着说。
3: 从外院确诊了二尖瓣反流，找林主任做手术是吧？
4: 对对。
3: 病人来了吗？
4: 来了来了。
3: 黄彪。
4: 黄彪。黄彪。哎，医生医生，我们是心脏肿瘤。
3: 恒温75。老赵快，哎，这儿有一个红的。
5: 红的。
4: 哎，老公。
6: 哎，你怎么还插队啊？
7: 插队啊？大家不都在隔离吗？
5: 不要急嘛，人家呀是红色标签的，病的呀比较重。我们林主任定的规矩，谁严重啊谁先看，大家放心啊，肯定都能看上。
4: 我在这跟我让一下，谢谢。
5: 阿姨，
4: 保安给我们加个专家号好吗？
8: 阿姨，林主任呢不加号的，你要挂号啊，你得提前到网上预约。你要是着急，您可以现场挂一个普通号，你先看看。
4: 可不行，你看我老伴儿他疼的，快帮帮我们行吗？
5: 朱医生，
9: 胸痛啊，那得赶紧去急诊了，去胸痛中心看了。
4: 他走不了路，疼的。
8: 没事，记得来复查啊。
9: 林主任，这老先生胸痛，
10: 盗汗，

0: 核对病人信息 ，A 型股动脉狭窄 ，B 型股动脉供置换术。
1: 心包骨这么大，
2: 这是很严重的心包填塞。
3: 病人现在的状况是非常典型的 A 型主动脉夹层，不是冠脉综合征。
4: 所以是误诊了是吗？
5: 老王的事情才过去多久，你就这么心安理得吗？
6: 但是你不应该跳过我，直接对家属宣布你的结论。
7: 为什么不能私下沟通，先把事情搞清楚呢？
8: 主任，他现在急性期，出血很快，要不还是让麦克来做吧。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

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胸痛啊，好了，那得赶紧去急诊了，去胸内科先看了。
1: 走不了了，没事，记得来复查啊。林主任，这老先生胸痛，盗汗。
0: 赶紧先进来。
2: 好。
1: 来，
3: 安老先生。哎，慢点。哎呦，这个病人呢，情况比较特殊，大家相互理解一下啊。
4: 疼多久了？疼了好几天了，今天更厉害了，所以我们来医院了。哎，
1: 老先生，怎么个疼法？
4: 疼得像刀割一样。
1: 眼前发黑，后背也疼。我给你听一下。刘栋，哎，带老先生去做个心超和 CTA， 走绿色通道，我怀疑是夹层。
5: 小朱，拿个轮椅。哎，
6: 这个严重吗？
1: 要先做个检查。如果确诊了，要做手术。
6: 啊，手术啊！
1: 这个你。

0: 拿着。
1: 哎，好。
2: 先去吧，刘栋。哎，如果确诊了，你联系一下江主任。这个手术难度不小，让他必须找一个正高上台。
3: 再让一下，让一下，
4: 大家让。
2: 来手术室吗？我这门诊有一个高度怀疑主动脉夹层的，如果确诊了就必须要做手术了。你们先空间手术室出来。
5: 小黎啊。
2: 哎，江主任，
5: 刚才有一个70多岁的夹层。
2: 对对对对对，他怎么样了？
5: 已经送手术室了。
2: 很严重。
5: CTA 拍出来血管撕得一塌糊涂。
2: 那你准备派谁上台？
5: 小黎，你在西地的时候做了不少夹层的手术吧？这个手术你有把握吗？
2: 有。不过具体还是要看看片子。
5: 交给你了。
2: 没问题。但是主任，我还有好多门诊病人没看完呢。
5: 我就是来替你门诊的，你的病人你来看，别人做你不放心，快去。
2: 谢谢江主任。那个江主任，刚才有个横纹肌肉瘤的，我让他去做心超了，到时候你格外关注一下。
5: 嗯，好。
2: 还有个瓣膜病，我怀疑是机械瓣膜卡住了。
5: 快去5号手术室。
2: 好嘞。各位，那个不好意思啊，我现在有个紧急手术，必须我去。我们江主任会替我看门诊啊。
6: 大家安静一下，安静一下，听我说，江主任是林主任的领导，是我们心外科的科主任。
7: 小朱啊，
6: 哎，
7: 下一位。
6: 好，
2: 这下面是心脏。这根是人身体内最粗的主动脉，它分三层，内膜、中膜和外壁。现在就是这点有一个破口，血流了进去，流到了中膜和外壁中间，鼓出了一个腔，然后就会撕裂，一直撕撕撕撕撕撕，最多撕到大腿也有可能。外壁非常非常的薄，一旦它破裂了，血进入胸腔，那人就没了。
8: 没事没事没事，妈来，先坐先坐。别着急
2: 。你们也不用太着急。我们现在的手术就是把这段破壁的血管用人工血管去替代。
8: 那要开大刀吗？
2: 对，要开胸。
8: 我爸70多岁了，做这样的手术，危险是不是太大了？
2: 手术的确有危险，但是跟术后的获益相比，还是值得。这笔账你们可以自己算一下，风险都写在上面了，你也看一下。
8: 相关并发症：心梗、脑梗、脑出血，生命危险。
2: 你父亲的状况叫 A 型主动脉夹层，如果不加以干预的话，48小时之内的死亡率能到50%，之后每过一个小时，危险系数都在提高，一个月之内的死亡率能到90%。所以你们考虑一下，签一下手术同意书，我们也争分夺秒。你每页都看一下，然后在这儿写同意，在这儿写上你的名字。
8: 不是，哎，大夫，是这样啊，就是2-3天前我爸来看我，我陪他一起来的。当时给我们看病那个周医生说，我爸是叫冠脉综合症，他给我们开了一点药，然后就待了一晚上，第二天就让我们出院回家了。
2: 哪个周医生？
8: 是一个副主任。叫周什么峰？
2: 周晓峰。
8: 嗯。

0: 亲眼东西。门前二四六八十十二。
1: 这个是 A 型主动脉夹层，气血的纱布要多备一些。
2: 好的，老师。
3: 林主任刚来不久，还不知道他什么风格呢。他才跟冷江主任两台手术而已，这就要硬上了。
4: 别担心，他在西里医院做了无数台手术了，台上经验很丰富。
3: 可是咱这新团队的第一台就是最凶险的 A 型主动脉夹层。
4: 一会儿啊，你就看着吧，啊，
5: 大夫。
6: 放心吧。

核对病人信息，病人张炳先 ，A 型主动脉夹层，型主动脉供置换术，病人术前服用了阿司匹林和替格瑞洛，注意止血，各位辛苦。

0: 心包骨这么大，这是很严重的心包填塞，这边出血，收到。
1: 请进。
2: 子玉，哎，
1: 门诊结束了，
2: 站住！
1: 来，一起看，病人胸腔打开的时候，心包里已经大量出血了，心包张力非常高。
2: 开始转经，灌停尿液，放冰。

0: 血管撕裂成这样，幸亏干预及时啊，真是命悬一线间呐！
1: 人工血管。

0: 我就知道他没问题，稳得很。
1: 我们对他的技术一点都不怀疑。哎，谢谢崔院给我们心外挖了一个得力干将啊。
0: 那可是我好不容易从曹诺亚教授手里给挖来的。
2: 张老先生，长命百岁。辛苦了，
3: 辛苦辛苦。
4: 这林主任台上台下两个样。

0: 飞行主动脉狭长，手术时长6小时，肾结温停息缓慢20分钟。
1: 术中出血多吗？
0: 非常多，病人术前吃了双联抗血压反药，血还是很难止的，情况很危急。不过林主任真的是梦幻手术啊，看君一抬刀，胜似十年树啊。
1: 目前血压正常，病人平时有高血压、糖尿病。病人入手术室情况？
0: 病人在麻醉前已经心包天塞了，静脉压20，血压是70/50毫米汞柱，尿少。

0: 血气酸中毒，乳酸有点升高。
1: 手术方式，
0: 全主动脉供置换加升主动脉置换加术中血管内置加脂肪术，
1: 停循环时间20分钟，术中最低温降到多少？
0: 25度。
2: 这个老先生年纪不小，算是死里逃生。你多上点心，不要交给新人。
3: 放心吧，别看我们小然他入职15天，做事踏实得很，还是个学霸，性格还特别好。他现在啊，可是我们监护室的团宠啊。
2: 万一有什么突发情况呢？他才当几天医生？
1: 1000多天了。
2: 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方小然医生，在我这儿是结果导向，病人的安危高于一切。
1: 不是只有你才关心病人，这也不是你一个人的病人。
3: 你俩之前认识啊？
1: 刘医生，签字。
2: 不认识。
3: 放心吧，我也在这儿。
4: 是一个副主任，叫周什么峰。
2: 周小峰。病人现在的状况是非常典型的 A 型主动脉夹层，不是冠脉综合征。
4: 所以是误诊了是吗？这是我爸的命，你们医生怎么能这样呢？3天前我们刚刚来过的，跟我们说没事吃点药就让我们走了。
3: 哎，好好好，马上到马上到啊。小然，这会儿有空吗？老张家属投诉了，医务处和崔院长那边正着急谈话，我现在走不开，你替我去一趟。老张那边的情况你都了解。
1: 行。
5: 老张家属为什么要投诉啊？林大主任又吼人家了？
6: 不是，这回投诉的是周小峰，说他误诊。
3: 对了，一会儿去啊，尽量少说话。领导问你，你再发言；领导不问，你就当哑巴。毕竟是人家心内科的事儿。
1: 大家不都是心脏中心的吗？
3: 哎呀。咱毕竟分管的是心外科和心内，还是隔着的。我先过去了。
7: 当日心电图显示是非 ST 段抬高心梗，肌钙蛋白有点高，但是不严重。我让他留观，然后择期造影。但是第二天病人就胸痛消失，就要求回家。从就诊到出院，他都没有提过背部撕裂般疼痛。
8: 那心电图和肌钙蛋白出院之前做了吗？
9: 查过了，复查的心电图显示确实有改善，
7: 肌钙蛋白也比前一天晚上低了。
8: 这样。你办了事之后呢，赶紧过来，崔院长和陆主任马上到了啊。
7: 好的，白老师，我手术刚结束，马上过去。
10: 如果按照小峰电话里刚才跟我说的，看来病人应该是在出院之后出现了夹层。
1: 的确存在这种可能。
8: 是，
11: 我不觉得。
10: 林主任，你刚来不久啊，对咱们医院的一些传统呢还不太了解。东丽的医德信条呢传承了近100年，有一条明确的约定啊，爱敬同业者，不可妄议他医长短，患者若质疑前医过失，则答时过境迁，不宜判断。
11: 咱们是在讨论病例，不是在翻老黄历。按白主任的话，那要是病人家属问我什么情况，我应该跟人说时过境迁，不宜判断吗？再说了，前医有过失，凭什么不能让病人知道？
10: 至于这个过失，
1: 请进。
12: 院长，
1: 小峰，坐。
11: 现在整个手术过程还算顺利，但病人并没有完全脱离危险。
13: 70多岁的人了，平常就有高血压、糖尿病，本来就应该特别重视，怎么就又放回去？
7: 当时张老先生心电图跟肌钙蛋白都显示是 ACS， 不是夹层，而且先后两次第二聚体都是阴性。
11: 第二聚体阴性就没事了吗？周主任是不知道血报告有假阴性吗？老张他就是命大，误打误撞进了我的诊室，如果遇到哪个经验不足的或者马虎的大夫，他就完蛋了。老王的事情才过去多久，你就这么心安理得吗？
14: 林主任，说话不要情绪化，这不是在科里啊。
11: 我没情绪化，江主任，我实话实说啊。他现在的行为说好听了叫延误病情，说难听的就是再一次草菅人命。
14: 哟，是是是，

0: 这词，哎呀，这林主任真的是天才哈，对同事不尊重，现在连崔院长包括咱们医院的百年传承也没放在眼里。
1: 我就奇怪了，白主任，您怎么那么喜欢百年传承啊？那您出门别开车，直接坐马车呗。现在的问题就是病人差点丢了命，他凭什么不能知道实情？
2: 病人当然应该知情，但是你不应该跳过我，直接对家属宣布你的结论。我作为你上游科室的同事，就不配你事先沟通吗
1: ？A 型主动脉夹层有多凶险，大家都知道，争分夺秒。那按周主任的意思，我该先跟您促膝长谈一下，是不是？等血管爆掉，对，也是个办法啊。这样就跟你误诊没关系了。
2: 林主任，我们是互相配合的战友，不是背后放冷枪的敌人。
1: 我们肯定不是敌人，但是不是战友我打个问号。如果你说的配合是要我帮你隐瞒，那不好意思，这种配合我打不了。
3: 小峰主任说的配合不是你想的，
1: 那是什么？而且你还给老张开了3天的阿司匹林和替格瑞洛，导致原本的手术时间大大延长。术中我拼命止血，术后还有时刻警惕出血的情况。
2: 他确诊 ACS 抗血小板治疗有什么问题吗？
1: 事实就在眼前了，他不是 ACS， 他现在就是 A 型主动脉夹层。
2: 林主任，我们现在争论的关键在于夹层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是我接诊的时候病人的胸痛就是夹层，还是先确诊了 ACS 后面才发生的夹层？如果你错了，还请你亲自在病人和家属面前还我一个清白。
1: 没问题。
2: 这是病人出院时候的 CTA。
0: 林主任刚才怎么说的？
4: 事实已经很清楚了吧，病人在出院之前没有任何的夹层表现。这
1: 病人家属没说过他做过 CTA， 而且我这……
2: 如果林主任愿意不耻下问，就不会出现这样的信息不对称。
5: 每一个 ACS 的病人在临出院前你都会安排他们做 CTA 吗？
2: 倒也不会。
5: 那为什么老张做了呢？他有什么特别吗？
2: 直觉，虽然没有明确指征，但有时候就是会有直觉，担心病人会有更严重的情况，所以让他做一个全面的检查，排查过了才能放心。而且眼下不管是急诊监护室还是普通病房，床位都很紧张，既然第二天病人的胸痛消失了，自己也提出想回家，检查结果也没有问题，如果还非得把病人留下来，也会有过度医疗的嫌疑。
5: 那现在这个老张情况怎么样？
6: 目前各方面还都算比较平稳，昨天晚上血压有点低，心跳快，本来是担心低心排血量综合症，但今天早上又恢复平稳了，目前挺好的。
5: 我给大家发了两篇学术期刊中的论文，上面都有数据统计，证明初诊 ACS 和后发夹层未必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7: 可以啊，储备很充分。那 GICU 接下来打算怎么做？
5: 抗血小板药物对为数期的病人是有影响，但是也不是不能补救的，我们会格外关注。
8: 好，现在病人安全了，家属也就放心了。
0: 是是，江主任您说的对，因为咱们大家呢都是希望病人能够平安康复。但是现在问题是什么，崔院长？救人的是他们，被指责的是我们啊！我们这平白无故的，我们背着一个误诊的罪名，我们
1: 周主任，
9: 是我错怪你了，对不起。

0: 事情搞清楚就行，算了吧。崔院长、陆主任，你们二位看看这事情这么处理好不好？现在误会解除了，小林呢又是老张的主刀医生，由他去向家属解释，这不是误诊，是误会。我觉得这么做可以，就按江主任说的去做吧。
1: 对不起，你之前让我看病史的时候，我没看仔细，我没注意到老张出院之前他做过 CTA， 我当时看结论他就是 ACS，
2: 所以我全是你的责任，我也有责任。主任，那是我的活儿，你是我外科的人，你犯了错，捅破天我也得扛着。
1: 我还是去接你。
2: 行了，解释什么呀？下次仔细点。走吧。 你别真捅破天啊！
1: 啊，
2: 简单来说，从片子上看，之前他出院的时候并没有夹层的迹象，夹层是后来才发生的。周主任没有误诊。
0: 行，我理解。

0: 压力。
1: 老先生，张老先生，今天感觉怎么样？
2: 伤口疼，哪儿都疼。

0: 都想一起去听一下。
1: 所以呢，
2: 先以客堂为主吧。
1: 这个要有一个
2: 啊，好，
1: 患者医生的关系。
3: 横纹肌肉瘤竟然这么严重，愈后应该也不会很好。听说他去很多家医院，都不愿意给他手术。
4: 手术可以解决他的机械梗阻，之后他会舒服很多，而且幸好没有往远处转，所以术后还是乐观。病人和家属都没放弃，我们怎么能放弃？
0: 是。
5: 你好，手术室。
6: 我是江军。
5: 江主任。
6: 林姨在台上吗？
5: 在的。
6: 手术结束之后，让她来我办公室一趟。
5: 好的。
7: 得，这才几天啊，你又被江主任请。你可长点心吧啊，这一天能让你愁死。
8: 关于说周晓峰误诊这件事儿，是崔院长亲自指示的，扣你300，小惩大戒。
3: 行，
8: 你要有什么疑义呢，你可以给我说，我帮你转达。
3: 没有。
8: 小林，技术再好也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其实我们对你没有什么更多的要求，不夜班，以后不要节外生枝了。另外啊，钱也有过错，能不能讲？当然能讲了，不但讲，而且必须讲，只有这样才能纠正前面的错误。但是在什么场合下讲，用什么方式讲，这就应该注意了。你就像这喝茶，凉了不好喝，热了喝不下去，这要讲究分寸。来，
3: 烫
8: 啊，你小点口。
9: 方案就这样了，
5: 一会欢迎你们到我们医院来参观，我们可以多多交流。
9: 行，
10: 谢谢你。
9: 耶，崔院长。
5: 哟，曹师兄。
9: 有时间吗？
5: 有啊。
9: 那
10: 先聊。
9: 好好
5: 好，好，再见再见。
9: 怎么样，那个心脏中心把你忙坏了吧？
5: 是啊，刚开始的时候确实很忙，但是最近已经好很多了。
9: 我找了个地儿好好犒劳犒劳你。
5: 哎呀，不用。
9: 现在许多医院都在搞心脏中心，就你做成了，还不得犒劳犒劳啊？怎么样，我们那个林先生没少给你添麻烦。哎呀，
5: 添麻烦不怕，干我这活的不就是给临床医生解决麻烦的吗？
9: 我以前一直认为，好钢必须用在刀刃上，像林毅这样的，就不该在手术台之外浪费一点精力。所以我把他放到你这儿来，让他好好跟你历练历练。
5: 是啊，像小林这样的资质，医学院好几届都遇不到一个，换了任何一个老师，那都会忍不住要偏爱的。
9: 他的这个学习曲线啊，比他同期的都短，再难的手术看两遍就会，做几台就熟。嗨，
11: 倒霉啊，偏偏遇上了扩心病这样的家族史，要不怎么说造化弄人呢？
5: 是啊，这个病说不定还会遗传到他的头上。曹师兄放心，我已经跟他们的江主任特意交代过了，让他一定要好好关照小林的。
9: 哎呦，那就拜托你了。哎呦，你看，不吵了，边吃边聊吧。
5: 啊，好吧，好吧。
12: 所以说，指南所建议的治疗方案，都源于科学规范的循证医学，是全世界最可信的医疗研究。这可以让我们以现有的最佳证据为每一个病人做出最合适的临床决策，这是我们都应该遵循的规则。
13: 哎，周老师，病人千差万别，病情的发展也是瞬息万变，就没有跳出规则不遵循指南的时候吗？
12: 我刚刚说了，指南是基于最佳证据且不断更新的，罔顾指南仅靠个人临床经验，我认为是不可取的。今天内容差不多到这儿，我们还有10分钟左右，给大家播一个上个月白吉教授的手术实况。
14: 小孟主任，急诊转来一个车祸外伤的，血压掉得吓人，你能不能来看一下？今天手术特别多。

0: 其他主任都在台上，
1: 马上到。不好意思啊，同学们，我有个紧急手术，生命不好意思，下课。麻烦让一下，谢谢。
2: 情况怎么样？
3: 医生艾特做了规定处理。
1: CT 呢？
4: 做了。CT
1: 回报大量心包积液，排除了其他部位出血的可能，创伤彩超显示心脏破裂。先生，能听到我说话吗？先生，
5: 手术室准备怎么样？
4: 你给我回完电话，我就安排好了。
1: 通知外科准备手术。
5: 好。
6: 医生，抢救救救他！救救他！
7: 咋的呀？
8: 年纪轻轻腰就不行了？
7: 你站那么久，你试试。主要是你平时没有机会使用你的腰身啊。
4: 讨厌你！
7: 哎，
4: 江主任，
7: 行，我马上去，干活了，心脏破裂。
1: 不跟病人家属谈过了吧？
7: 风也都已经充分告知了，通讯术也签好了。主任，他现在急性期，出血很快，穿刺后积液只会越来越多，要不还是让麦克来做吧。穿刺缓解压塞就是为了给外科争取机会。病人车祸撞击到现在一个多小时了，意识还是清楚的，说明积液速度不是很快，心脏破口应该也不是很大。我们要做的就是积极干预。
9: 现在情况怎么样？
10: 挫伤。
4: 主任。心包填塞，
7: 按住他，
1: 立刻准备手术。人都通知了吗？
10: 通知了。
11: 我就让家属诊断。

0: 准备了，
1: 亚斌，好点了吗？
2: 好多了。
1: 病人各项指征好转，目前相对稳定。
0: 辛苦，
1: 交给你了。
3: 主任，到饭点了，一起食堂吃一口。
1: 来不及了，得回急诊。
3: 好吧。
1: 张真，你今天对心包积液的预判还是不够准确，回去反思整理一下，明天交个报告给我。
3: 哎，
4: 林毅晚上要去医联体值班，
5: 可能从西立医院顺延下来的。哎，你这个卡子
6: 不合适是吧？这是我闺女送给我的。
5: 不行啊，图案不行，换掉。
7: 哎呦，对，百无禁忌，百无禁忌。
8: 哎呀，护士长的日常禁忌已经出现人传人现象喽。
5: 说什么呢？
9: 主任，
3: 哎，
9: 这种事儿啊，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6: 我们够没的了。其实我觉得呀，咱们应该多一点像小然这样的小太阳。小然只要值班，嘿，这一晚上夜无书啊。
5: 完了。
0: 什么完了？
10: 呀，有福利。嗯。
11: 您这个被夜班之神诅咒的人一来啊，我们这一晚上得做多少个仰卧起坐呀、啊？
8: 还能不能愉快的聊天了啊？
5: 下次多买两盒不就行了？
12: 不是，你们这就算好的。那个心内科才是忙得人仰马翻的，就那周晓峰，从一大早上开始上课，一直上到下午，这会儿又转到那个胸痛中心去了，弄不好今天啊又是个冬休。
8: 嗯，这个，

0: 你一直没吃饭吧？我下班了，给你去买了奶茶、点心，还有三明治。我不饿，谢谢。光干活不吃饭怎么行？趁现在没病人，快垫一垫。
1: 我喝奶茶也不吃甜食的。
0: 可是我明明记得，我上初一那年，咱俩第一次见面，你在学校门口请我吃蛋糕了。我一直记得呢。
1: 我不记得。 三明治留下，鸡蛋拿走。
0: 好，那你一定要吃啊，要吃完。

0: 心电图显示是心肌缺血，刚才去二级医院做过胸部 CT 平扫，怀疑是主动脉夹层，但是平扫不太清楚，又转过来。
1: 你好，听得到我说话吗？现在感觉怎么样？
2: 让一下，让一下。
3: 好疼。
1: 怎么个疼法？是闷着疼，还撕裂般的疼？止疼药给了吗？
0: 还没有，刚才疼的还没这么厉害。
4: 高度怀疑夹层，得先做个 CT， 帮我通知外科准备手术。
5: 好，我马上打电话。
4: 你好，您是他的家属吗？
5: 啊，我是他同事，已经通知他老公了，马上就到。
4: 麻烦你在外面等吧。啊，
5: 医生，这个给您。
4: 对，
5: 麻烦您了，医生。
6: 欢迎进入直播间的朋友们，还没有点关注的左上角点一下关注，谢谢。我们的口红是高保湿、高滋润的，而且都是全植物提取，
4: 别干活了，
6: 安全、健康、有保障、无异味，滋润不拔干的。来看一下，我现在手上这个吃肉桂色，这个颜色很高级。
4: 做什么了啦？这闹钟都叫不醒你。
5: 你梦见我和我爸妈一块吃饭，大螃蟹刚一上桌，就被你叫醒。
6: 欢迎稍后点击我们的。
4: 这还算是见到你爸妈了。
6: 我们的库存还有六套。
4: 我要再不回家呀，汪汪就不认识我。
6: 享受哈，并且拍下链接的。
5: 小鱼，
6: 稍后还能参与
5: 我们的抽奖活动。嗯，好几天没合眼了，今晚还得加班呢。对完这些货，我把我的表格做完，我就去写了。
4: 到底是年轻，扛不住零零七啊。
6: 六，
5: 得珍惜工作呀，现在找份工作多难呀。
6: 二一，上链接。链接已上九号链接，拍了满多的姐妹，
7: 把那个办公室马上抽奖
6: 上扣一下，拍加急。主播这边会为你们备注优先发货的，并且还要恭喜你们能够进入抽奖环节，我们的奖品最高可获得免单的福利呢。现在有请我们的小助理转动我们的奖品转盘，看看我们这位幸运的粉丝宝宝能获得哪个奖品呢？哇，恭喜我们的萝卜小图图，恭喜你获得了我们这个呢立减100元的优惠券，真的好幸运啊！那我们再进行第二轮的抽奖吧。恭喜恭喜我们这个

0: 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CTA
1: 没错呢，怎么做手术啊？林主任，这不符合流程。
2: 我让你去就去。
3: 小方主任，现在病人直接送去手术室了。
4: 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现在是做 CT 还是做手术啊？
5: 签字吧。没时间再折腾了。他们做什么不做什么都有自己的判断。答应你的时候就预料到会有这样的结果，是不是挺自责的？
6: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7: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6: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挽离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玉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8: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皇嫂上殿来了，平身
1: 万岁，
2: 赐座
1: 万万岁。
3: 他真厉害，暂时不起疑呀，
0: 皇嫂。

0: 个娃娃非常好。
1: 跑，跑，我也饶不了你。

出，可出我这口气儿了，可出我这口气儿了。哎呀，俺那罗通还在站桩上绷着了呀，血脂也没拿来，把地没咬我罗，这个咋办呢？这，我回来不去。受点我的棒槌八柱站桩，问道答问，悟道答悟，我混过五十再说，就是这个主意，回家拿我的棒槌去。

夜宿月夜清，半枝秋，总是

0: 年系，我已经是兴趣班里最厉害的小朋友了，再也不用跟他们一起练了。红光十三绝，这里面的角色我都认识。
1: 1790年，以三庆辉为首的辉班陆续进京，名噪华夏，距今已有233年。其后辉汉河流逐渐发展形成京剧，在此期间，以铜光十三绝为代表的第一代京昆艺术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为京剧的诞生打下坚实地基，搭建起了国粹艺术的钢筋铁骨。
2: 你料老夫虎须则生。
3: 欢迎来到戏次元，请追寻十三位大师的脚步，开启你的探索之旅吧。已为您自动匹配画卷，程长庚。
4: 操行特助三庆班主程长庚，玉柔鱼缸挥汉河流领军人。啊！
5: 班主，班主！
2: 自徽班进京以来，我们三庆班跻身翘楚之列，更当遵守班规，团结一心，奋发向上。
6: 我这演出要迟到了，不管了，三十六计，走为上。还是私活来钱快，
7: 乖乖把银子交出来。
4: 赶紧去三庆班求救。
6: 我要看程老板唱戏，
7: 等了这么久，什么票都抢不到。

0: 哪里来的小系统在剧院大吵大闹，
1: 女三情班的演员在外唱戏被打劫了，快去救他呀，
0: 快带路，住手，放开他。
2: 哟，程大班主，久仰，何日有空也来我府上演一出啊。
0: 三情班有自己的规矩，不走穴，如今我管理不力，确有疏忽。想看戏，整个三清班改日登门，但想找三清班的麻烦，我们不惹事也不怕事。
3: 咱们还是溜吧。
4: 班主，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一定遵守班规，再也不接私活了。
0: 咱们梨园行戏里戏外都讲究一个整体，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整个三清班才能有更好的前途。
5: 原来这就是团队精神。
0: 小朋友，之前没见过你，你是哪个戏班的？
5: 我是了不起戏曲班的，可是现在找不到回去的路了。
0: 这个锦囊送给你，你拿着它去找一个叫卢胜奎的人吧，他能帮到你的。
5: 再次谢过程大班主，我们后会有期。
6: 程长庚，同光十三绝之一，老生泰斗，挥班领袖，历任三庆班主，精忠庙庙首，倡导文明关系，创立戏班规矩，其唱腔脱胎于徽调，取法于楚调，兼收昆曲、山陕梆子诸腔之长，将京剧从徽班中脱化出来，被称为徽汉河流第一人。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夜宿月夜清，半自求总是残。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戏曲频道都为您准备了哪些精彩节目内容。早间档的 CCTV 空中剧院，首先为您带来的是评剧《舞女拜寿选场》，精彩过后为您播出的是《一鸣惊人》，之后请您收看豫剧《花打潮》专辑。接下来的 CCTV 空中剧院，您将收看到的是湘剧《夫人如见》，午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南阳女儿情》，之后为您播出的是《宝贝亮相吧》，精彩过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播出的是评剧电影《韩玉娘》以及电视剧《塞上风云记》，接下来为您安排的是素光晋剧小燕专辑，之后的中国京剧因配相精粹为您播出由尚小云录音主演、孙明珠配相主演的京剧《汉明妃》，晚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请您收看电视剧《问心》。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清河锣鼓升起，梨园英才包方来聚。2023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举办首届青年京剧演员大会，这既是梨园新生的集结，亦是国粹血脉的更续。青年演员以汗水浇灌热爱，以匠心致敬经典，让古老的唱念作打，吸引青春的目光，点亮星火的永续。梨园深处初心如炽，青春华年正当其时，让我们一同回顾各位演员的精彩表现。当年四大徽班从这里启程，唱响万里山河，今天一场戏曲之音盛会即将启幕。何为之音？无论你是深耕传统的传承者，融合探索的跨界人，还是天南海北的新朋故交，只要你心怀热爱，身怀绝技，愿意诠释戏曲，展示自我，你就是我们找的戏曲之音。心有热爱，终被看见。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正式启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这真是牡丹竞放，笑春风，良辰聚会宴宾朋。众位家丁听了
1: 有，
0: 今日喜逢老爷60大寿，大家尽心伺候，不得有误。来来来，奏喜乐，点灯笼，上寿礼，摆

0: 请老爷夫人。
1: 夫人请。
2: 老爷请。
1: 以身请身礼朝堂，
2: 不容欺跪守尔康。
1: 书院严嵩思高老，
2: 幻想安度好时光。
1: 啊，夫人。
2: 老爷请。
1: 夫人请。
3: 老爷老爷。
4: 启禀老爷夫人，扬州大小姐大姑爷，二小姐二姑爷，
5: 杭州四小姐四姑爷，五小姐五姑爷，
3: 他们乘香车宝马带来各式寿礼，一起给您拜寿来了。
1: 贤婿女儿来了，快快有请。
3: 是。
5: 老爷吩咐，有请各位小姐姑爷。

0: 女儿快快起来，
1: 谢岳父岳母。
0: 贤婿女儿一路辛苦了，
2: 岳父岳母。

是一样

0: 恩情家教子有方，不愧是相国后代。
1: 是啊，这两对小夫妻真是招人喜欢呐、啊！
2: 母亲，这扬州花园属我们丁府最大最漂亮，养老您一定要到我家来。
3: 是啊，岳母，养老一定要到我家来。
4: 展旭如同长子，并请二老到我家安度晚年。
2: 是啊，爹爹母亲到我家来，
5: 到我家来，
6: 到我家来，
7: 到我家来，
8: 到我家来，
9: 不要争了，
0: 不要争了，你们都有孝心，待我告老还乡之后再做商议。你们先到花厅用茶去吧。
10: 是。
2: 爹爹，母亲，你们最疼孩儿，养老要是不到我家，孩儿不易。
1: 好好好，真是把你宠坏了。我们这四个女儿女婿俱怀孝悌之心，看来你我二人晚年无忧啊。走，我们也去花厅与他们热闹热闹。
0: 啊，夫人，等三春英龙到来再欢聚一堂不迟。
1: 我有这四个亲生女儿就够了。
0: 老爷老爷，
11: 启禀老爷夫人，三小姐三姑爷前来拜寿，正在厢房等候。
1: 带来什么寿礼？
11: 一双空手。
1: 这个伶仰的丫头嫁个穷书生流落天涯，还来作甚？
0: 即来拜寿便是之礼，快快有请。
11: 是，有请三小姐三姑爷。

0: 欲父欲母在上，想须拜主受胆之喜。
1: 贤婿女儿，快快起来！
2: 罢了罢了，
0: 谢爹父与母。
3: 三姑爷，三小姐好。
0: 翠玉，
1: 你夫妻从何而来？一向可好？
4: 孕妇大人。

0: 夫人为何不叫他们一同入席？
1: 他们上不了台面。来呀，

0: 姑爷，咱们请酒啊！
1: 请酒，
2: 请啊，
3: 请
0: 啊！
4: 一样姑爷，两样对待。三姑爷、三小姐，委屈你们了。他们住在楼房，吃在厅堂，可你们却住在这后院柴房，吃在灶台旁。
5: 翠云，不要这样讲。
4: 三小姐，
5: 翠云。

0: 翠玉，你来看，这书上说陋室单瓢，庸孙不济，回也不改其乐。
1: 三姑爷，你文绉绉的，我可听不懂。
0: 哦，翠玉，来来来，这两句是说圣人弟子颜回住地破房子，用地破篮子，经常饿肚子，可是他有书可读，照样十分快乐。我这里有你翠云照顾，要胜过颜回十倍呀。
1: 姑爷真好。
2: 翠玉，你看，
3: 这是我为爹爹母亲不孝的鞋呀
1: 呀。

0: 得多了。春兰，你家姑爷是什么人？
1: 我家姑爷是堂堂尚书公子状元种子。
2: 我家姑爷是前朝宰相孙子，江南名士。
3: 我家姑爷也是宰相孙子，杭州才子。
4: 至于我家姑爷，乃是扬州首富，有才有势。
0: 在我们家呀，那真是绞盘牵玛瑙，檀香添柴烧，山珍海味吃不了，拿去喂狗喂猫。
5: 三姑爷可不像那种绣花枕头一包草。三姑爷有骨气，有学问，将来时来运转，

下了，我看是二姐把你宠坏了，如此出言不逊，肆意谩骂，时时地

0: 翠玉让你受屈了，
1: 三小姐是你们受屈了，你们还是回去吧。
0: 翠玉，翠玉，
2: 女儿拜见母亲。
3: 罢了，
2: 母亲，这是我为爹爹母亲不做的手写略表存心。
4: 哎呦，我说妈呀，像这样的鞋子在我们丁府只配给下等人穿，
3: 拿下去赏与孟公夫妇。
2: 是，母亲。
3: 三春，我本念你夫妻穷途落魄，好意收留府内，你怎敢得罪贵客，还不当面赔礼？
2: 母亲。

0: 岳母，他们要是不赔罪呀、啊，小婿我就告辞了。
1: 贤婿，贤婿坐下，由我做主。
2: 母亲，
1: 三春，
2: 母亲，
1: 你敢嫌我错怪？你敢嫌我偏心？若不赔礼，贬为不孝，休想留在府中。
3: 玉母
2: 大人。

穷鬼，快！

0: 走。
1: 你要做些什么？
0: 怪人，三妹夫妇身无分文，我与他们去谢盘费来。
1: 哼，糊涂，怎敢违抗母命，借机引粮回去？
0: 怪人，
1: 回去。

0: 翠玉，我这里有书信一封，请教玉父大人。
1: 是，三姑爷、三小姐，你们要到何处安身呢？
0: 南京郊外有一坡酒草房，尚可读书。我们走了。
1: 外面旁人议论，你们随我去走边门吧。

0: 快来，夫人快来，夫人，夫人，夫人。
1: 老爷，你这是怎么样了？
0: 大事不

0: 不快走？
1: 小婿告辞了，
2: 老梅不行，这
0: 岳父若是早已言相交好，焉能出此大事？告辞。
2: 夫人，爹爹母亲，女儿如何是好？
0: 儿啊，快与我回去，走。
2: 母亲，
1: 夫人。
0: 你等还不快走，
1: 这岳父家中有难，怎能一走了之？
0: 你父已上出是谨慎，有道是君子不立危墙之下，还是快走的好。
1: 岳父不要连累你们，去吧去吧，
2: 爹爹
1: 去吧，
2: 女儿啊，

0: 还有张金龙。
1: 哎，这个不孝之人顶撞于我，已被我赶出府去。
0: 小看应龙，是他言道，人不伤乎，乎必伤人，劝我按住计生出监，可这如今哎呀来不及了。
2: 圣旨下
0: 接旨。

0: 杨继康听旨，
1: 万岁！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杨继盛诬告严嵩丞相，罪大恶极，本当诛灭九族。念杨继康平日忠厚谨慎，从宽发落，即日起削之为民，抄没家产，逐出京东。杨大人接旨吧。
2: 谢万岁。

0: 个岳母到扬州了，现住在大姐夫府中。
1: 我爹爹母亲什么打扮？
0: 员外夫人打扮，这里外一身新呢。
1: 看来我爹爹没有问罪，乃是高老还乡。
0: 是啊，
1: 你怎么不把他二老接回府里来？
0: 没有夫人做主，我也不敢呢。
1: 哎呦，傻死你了！但是我母亲就有私俸银子30万两，这30万两岂能让我大姐独吞？下联有奉府家丁，快快拜轿上书府。
2: 是，
1: 夫人吩咐拜轿上书府。
3: 啊，二妹，这是要到哪里去呀？
1: 大姐夫从哪里而来呀？
3: 从南京而来。
1: 可曾到家？
3: 未曾到家。
1: 你既没到家，那我到哪里去？暂时不告诉你。
3: 阿贤弟，
0: 大姐夫，
3: 二妹这是要到哪里去呀？
0: 夫人不说，我也不能说。
3: 不说也罢，贤弟。与兄此次南京回来，特与贤弟商量大事。
0: 大姐夫有话请讲。
3: 贤弟呀，与兄求官到南京，正逢严相，为夫权，为夫权。扬言要出养家根
0: 啊！这你我两家岂不是要遭殃吗？
3: 幸亏我打通关节，到雁门，燕相国召见那是广寿一子，你我只需孝敬万两不已，便可躲在避祸。
0: 好，愁变喜来前通神，凶变吉来倒乾坤，倒乾坤。这万两银子小意思，不知如何去判亲。
3: 此事包在与兄身上。不过我手头不便，你与我5000文银，你我同拜一夫，共享荣华富贵，如何？
0: 此事吗？

0: 还要与夫人商议商议。
1: 哎，二枚怪巧焉有不远之离，这份白衣衣服的书帖，
0: 大姐夫，
1: 愚兄即可与你代笔。
0: 大姐夫一肚子墨水，那就拜托大姐夫了。咱们书房请，
1: 请，
0: 请，
1: 请。

0: 聘在荷花厅设下酒宴。爹爹，母亲，
1: 儿啊，不必铺张了。
2: 亲生父母不是外人。
0: 哎呀。

0: 吗？
1: 爹爹还有何吩咐？
0: 儿啊，如今为父是一无所有。
1: 爹爹，此话怎讲？
0: 为父削职为民，超没家产，哪里来的无间降龙？

0: 口发怒。
1: 啊，爹爹，你这封贱人不听使唤，可真让人生气呀！啊，爹爹母亲，你们坐坐，我去去就来，去去就来。
2: 夫人，夫人，哎。
3: 老爷夫人，你们看见了吗？
0: 看见什么？
3: 二小姐一听老爷的实情话，脸色立刻就变了。
4: 翠云，你家二小姐从小就是这样，一会儿哭一会儿笑。
3: 夫人，我看二小姐没有大小姐厚道，我还是去请大小姐来再做商议吧。什么？当初你这个贱人，仗着老夫人宠你容你，你打我一巴掌，我忍气吞声，忍了你，如今你东家失势了，这一巴掌我要打还。
0: 你敢？
3: 我有什么不敢的？
0: 夫人，看来翠云言之有理。
4: 哎，丫头不好，与小姐有何相干？
5: 好儿啊，为父府中饥饿，蒙你在荷花厅设宴，快陪为父赴宴去吧。

0: 这都无妨，不在荷花厅可以另外设宴。
1: 是啊，自己爹娘不是外人，随便哪里都可用上。
2: 啊，对对对对，母亲说的对，自家爹娘不是外人，随便哪里都能用饭。小莲小姐，陪我爹的母亲到厨房请饭。
3: 夫人，女儿如此孝顺，我倒要尝尝这个味呀。

0: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一鸣惊人，有一种执着深藏于心，有一种梦想渴望舞台，他们因对戏曲的热爱汇聚于此，听最真挚的声音，唱响那永恒的经典。更多精彩尽在本期一鸣惊人，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为缘，天开化解，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家之长，见交融心声。百为会，尽酬细纹千折，
1: 东风
2: 月色，老爷我可是真高兴啊，
0: 演春秋经纬，融天地众生。
3: 你弓箭步下去，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1: 三四
0: 寻根溯源，归于一念，百戏入晚，大幕开启，星耀合肥，唱响华章。夏清河，锣鼓升起，梨园英才，包风来聚。2023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举办首届青年京剧演员大会，这既是梨园新生的集结，亦是国粹血脉的赓续。青年演员以汗水浇灌热爱，以匠心致敬经典，让古老的唱念做到，吸引青春的目光，点亮星火的永续。梨园深处初心如炽，青春华年正当其时，让我们一同回顾各位演员的精彩表现。
4: 戏韵风华，星耀合肥。
5: 我来自加拿大，
6: 印度尼西亚，
7: 非洲喀麦隆，
8: 香港，
9: 广西，
10: 内蒙古，
11: 江苏南京。
12: 我19岁，动戏，
13: 百剧，
14: 河南曲剧，
15: 良心彩茶戏。

0: 买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6: 上城歌，
5: 嘣嘣，化繁为简，
2: 一箭直达。

0: 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千峰翠色，山海画屏，青瓷映月，宋韵雅风，菊香甜，茶山叠云影，踏歌行，千年共永明。一鸣惊人走进台州市黄岩区，山海间，我们来相会。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我们的味道，现在黄豆牛现在眉毛都脱了了。
1: 太久消黑心啊，半个钟头时间打上那个味道，我就醉个。
2: 味道现在是自己的心情。
1: 还有干，我们顺顺一下，我们呢感觉不给力，好给这调我们的试试。
3: 我晓得，这是爱情的甜蜜，你忙谁家变了？

0: 唐香，
1: 嗯，
0: 你我不定过八年子呀？
1: 八年子呀？
0: 嗯，八年子后，你我两生都变。

0: 州有着古老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从历经800余年风霜不倒的入城要道五渡桥，到博物馆中送运千年的文物之旅，再到九峰山路下的绿色秘境，处处彰显着华夏文明在浙东沃土的绵延更续。
1: 哎，看到周馆长了。周馆长你好。
2: 欢迎你们。
1: 我和小伙伴们来找你找灵感来了。
2: 嗯，好的。
1: 我想挖掘一些我们本土的历史文物素材，创作一个舞台艺术作品。那这样呢，又能体现我们的历史文化底蕴，还能丰富我们群众文化生活。
2: 好的，那我们边走边看吧。
1: 走。
2: 现在我们看到的呢，是1:1的戏台的复刻模型。那我们台州的戏曲文化比较历史比较悠久，每逢节日的时候，重要的节日，我们都会有这个戏曲的演出，老百姓就非常的喜闻乐见的一个节目。
1: 我记得九峰公园就有一个古戏台，它就是上面是刻着一边是龙，一边是凤。
2: 对的，对的，我们有大户人家做的，它的规模会比较大一点。
1: 嗯，
2: 那么一般的村里面就是会小一点。
1: 据我了解啊，这戏班在农村演出啊，这个氛围就是特别好，繁荣至今。
2: 对对对。
3: 那在我记事开始，就从小开始看到大了。
1: 对，我小时候就趴在这个戏台下，就这么看戏。
2: 哎，说到戏曲啊，我们馆里正好有一件跟戏曲有关的镇馆之宝，那我们要么去看一下。
3: 可以去看看，去看看。
2: 我们看到的这一件就是我们镇馆之宝之一，它讲的是北宋的参军戏的一个形象。那参军戏呢，相传

0: 起源于南北朝时期。那么当时的因为一个参军贪污，所以呢皇帝就让刘伶来扮演这个参军，让别的演员来戏弄他，那么由此作为取乐。那么这一件文物呢，它的人物形象非常的生动，然后面部的表情很丰富，是我们明日寺的这个专形象。
1: 是不是南戏就是起源于这个参军戏的？
0: 是的，那么南戏的一些念白啊，一些滑稽或者是插科打诨的一些
1: 表演
0: 都是从这里出来的。
2: 你们看，戏砖上的每一个人物都栩栩如生。
3: 对对对，好像每个都想当主角的感觉。
4: 那就让他来当主角吧。
5: 让沉睡千年的戏砖活过来。
2: 哎，就叫戏砖甄奎。

时阵，甘时阵，就是刻有稀缺人物的砖雕，是从临界石头出土的千年宝贝。

0: 没想到这两块新居了千年的文物没停留活过来哟，暂且要当电影啊，这是条腰砖先开球亮相哦。
1: 不到哟。

0: 王等一草威诺嘴就等发急哟。
1: 林妹妹，今天是从古到今天上神仙。

0: 搿一唱一和的，不三不动人心的黄年绿带也搬唱。天比老客，三日三夜也比不完呀。
1: 妈妈，
0: 一个七八岁的小人拉着给娘个胸门。
1: 妈妈，这两块砖明明是同一块，为什么要分开？为什么要争来争去啊？
0: 对呀，一句话，地心梦中人，他们像梁山伯与祝英台，心上心对，像牛郎织女悄悄相偎。他们本来就是一对，可以强强联手，组团出道啊！
2: 往日莫欺共登强，西比天大传四海，共赏共用养国粹，礼乐方华传万代，让文化瑰宝护起来，文不保护活起来，文化传进传起来，齐心合力站起来。

0: 山海之城，文脉千年，从巧夺天工的方黄竹雕，再到细腻传神的剪纸技艺，台州大地不仅承载着东海翻涌的豪迈，更孕育出一方水土独有的匠心与灵性。这里分宜不是陈列于时光深处的标本，而是鲜活在街巷阡陌间的呼吸与脉搏。
1: 黄岩翻黄竹雕始创于清道光八年，通俗的讲，这个黄岩翻黄就翻出来就是那个黄面，我们通过层层黑片以后留下两三行的厚的竹黄片，它通过蒸煮压做成各种各样的器皿，在上面构图绘画，然后再雕刻，制成各种各样的工艺品，然后深受大家的喜欢。
2: 黄岩剪纸的剪纸风格呢，非常富有地域特色，它的线条呢比较朴拙大气，厚重见秀，比较的擅长捕捉生活题材。我和父亲沈雷先生呢一起创作了沈雷沈阳剪纸新360行，我呢希望呢我们有更多的表现菊香风情的剪纸呢出来，更多的体现家乡的美景。
3: 草编有1000多年的历史，它起源于节神祭祀，周易中记载大节祭大事，小节祭小事，说的就是草编。草编曾经用来编织很多的生活用品，如今草编正逐步进入到我们学校的课堂，小朋友非常喜爱。我们可以用草编编织各种各样有趣的东西，比如说花鸟虫鱼都可以用草编来编织。草编正从生活场景逐步进入到我们文化生活的一部分。